0: 诸子光色也然，
1: 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
1: 复次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

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宇宙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
无有等等无。

遍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

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机

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虚，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师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

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救习
才蒙智慧。

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使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
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境，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

聋盲、阴阳、痴误、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五者，
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

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如等光之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是经文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
必

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
吾今为诸众生摄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

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

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78页啊，478页，从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第六行随事发心，有可退矣，不定信人呢也得能法。这讲发菩提心啊，有随事有随理啊。随事呢，有时候他会退转，不定性的也能发啊。那么下面接着说顺理发心啊，顺理这是不会退转的。什么人呢？菩萨行人乃能得法啊。随事虽然有退转，但是发心阿赖耶里面还是落谢善根种子。我们要知道随理顺理也是多生多世累积随事，所以他才能顺理啊，这是善根啊。另外一种呢，对于经教下了功夫啊，把这个理呀、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真正发起菩提心啊。理是什么？理是一体，真正明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的关系啊，菩提心自然呢就生出来了。啊，既然宇宙万法跟我是一体，大慈悲心、爱护众生心
度脱众生的心。如是弘誓愿，自然他就生起来了。这是自信的心得。不会退转的。所以是菩萨众心的人。如是发心，功德无边了。确实诸佛穷劫眼舍，彼诸功德又不能尽。这说的是真话。发心功德了，不可思议。云小师所谓随时发心，就是前文的原始菩提心。顺理发心，就是前面所讲的原理菩提心。总要讲的比较详细，所以念老统统把它记录在此地。再看底下一段，又劝发菩提心文，这里都说发菩提心诸山众王，山中之山呢，无量寿经起心论这是前清彭二林居士、彭继清居士他的著述《无量寿经》的注解他的经题叫起心论。他在这里面说，是知菩提心者，诸佛之本源呢，众生之慧命，菩提心观经里面所说的至诚心、深心、大悲心至诚心就是真心，不是妄心的。从真心里面生出深心，深心是自受永生这个菩提心起作用，对自己是神仙，对大众是大悲心，特别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众生苦啊，真苦啊，彭居士那个时代是乾隆时候，清朝的盛世太平盛世，不容易感觉到苦不是深入佛法很难体会深入佛法如何体会呢？他知道轮回，知道因缘果报苦可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一切众生所感受的
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亲身所体会到的，真苦啊。贫富贵贱，各有各的苦处，真正是苦不堪言。啊，感召的天灾人祸。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对于人生

因果神仙教育啊，对于人生啊，经营这一生方向目标清楚明白，现在没人教了啊，我们看到小孩受的什么教育？电视的教育，网络的教育，啊，电动玩具、游戏机的教育，啊，你细心观察，那些内容是什么？杀盗淫妄啊，不堪入目，小孩。从小就这些东西进入阿赖耶识，成为种子，这是细心的不善的，他这一生还会有幸福吗？今天我们讲传统文化，伦常八德，那推动起来不容易啊。原因在哪里？一般年轻人没有这个根，对传统文化存的是怀疑的态度啊，甚至有否定，都认为这个东西是封建时代，是古时候这些帝王欺骗老百姓的把戏啊，对于古圣先贤没信心，啊，眼见而闻是西方文化，是民主自由啊！我们接受了西方文化，造成今天社会现象啊。那么现在确实有人对西方文化怀疑了，怀疑的人越来越多。那前几年我在澳洲洛克文先生他的姐姐我们在布里斯班见面，他就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我告诉他，民主制度是个不得已的制度，在美国可以，美国历史只有两百年，那两百年没根呢，全是外面移民到美国去的。

美国的土著红番，啊，那是一群很可怜的人，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跟，采取民主制度行。我跟美国人说过，中国的制度不适合美国，美国的制度也不适合中国，这一定要搞清楚。啊，好比开个店，中国人这个店是老店，5000年了，世世代代相传下来，老字号啊。啊，美国才200年，没老字号啊！啊，大家都临时摆个摊子，所以选一个代表人来管理，这对的。啊，中国总不能叫他老店，让他分家，让他也摆摊子，哪有这个话呢？没这个道理啊！这是我们的认识啊。啊，一个制度由它时代因素在其中，啊，由它的历史传统逐渐发展的，啊，中国文化我们自己是优秀，外国人不相信。那我看到英国汤恩比的一些著作，外国人说优秀，大家没话说了。啊，不但优秀，优秀当中的优秀，这是汤恩比所肯定的。啊，而且深深期望在这一个世纪，21世纪，中国文化能够普及全球，这是他的愿望。啊，为什么？他说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的，是谦让的，啊，是为别人着想的，有历史为证，啊，说明他不是随便说的。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上，无论对内对外，都讲求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能够舍己为人，也就是说，待别人厚道，啊，自己生活节俭。所以每个朝代四周的邻国都到中国来朝贡，啊，遇到疑难都向中国领导人，向中国读书人请教，啊，这种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啊，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啊，所以中国的文化，他说的可以救全世界。非常殷切。

切盼望着中国文化能够复兴，是外国人，他是为整个世界着想，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安定和谐，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中国人做得到。我们也有这个信心。看到他的一些著作，我们的信心加强了。需要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行业，重视传统，特别是传统的智慧、传统的理念、传统的方法、传统的经验，非常宝贵呀！从哪里做起？从自身做起。自身要向圣贤君子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去学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带给全球幸福美满的。这是菩提心的。没有这个心，不能学传统文化；没有这个心，不能学佛。佛的菩提心比这个还大。不仅要救地球啊，要救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所以彭居士说啊，菩提心是诸佛的本愿，是众生的慧命，才发此心已成佛道。为什么？他跟如来的智慧、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上无等无能、最上甚智相应故佛真的圆满的大觉，证得究竟圆满的性德，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不是在外头学来的。大乘经教告诉我们，这是每个人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不必向外求。见性，全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大乘的教学，大乘传到中国，把佛教里面的
教学

的理念方法也传到中国来了，啊，中国儒家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佛在中国跟中国的儒道融成一片，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派，不能少啊！啊，讲到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这三家是主，旁边还有九流，啊，叫三教九流，是一体。啊，这个一体的概念，唐朝时候就讲的很多了。少林寺有块碑记载的，三教九流混元土赞。啊，唐肃宗时代刻的。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这是证据啊！这就是今天外国人所提倡的多元文化，就这个意思啊！多元文化，中国比外国早啊！中国本国三教九流是一家啊，今天我们把它扩大，世界宗教是一家啊。怎样才能变成一家呢？一定要学习，要教育，真的是教学为先啊。每一个宗教经典都应该学习啊，经典丰富，分量很大，没时间学，要把它精简。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编一个三六零，那我现在看到了圣经三六零啊，在里面选出360小段，分量就不多了，人人可以学习，从头到尾念一遍也不过念3个小时就念完了。好啊，啊，这一次我访问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新加坡跟老朋友新加坡的宗教联谊会，啊，哈比哈山长老，伊斯兰教的，编了一个古兰经三六零，送给我了，我看到非常喜欢。那《古兰经》的精华，那分量不多，360小段。啊，我想不需要2个小时就读完了。那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编一个三六零，啊，希望在明年

我们选一个时间，在联合国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全世界宗教团结。啊，像宗教联谊会这样的组织，全球性的宗教联谊会啊，在联合国来办的会议，主题化解一切冲突，促进全球安定和谐，这很有意义。啊，团结九大宗教，新加坡是第一个，1999年我们做成功。啊，希望呢发扬光大。啊，现在澳洲也团结起来。啊，希望有德高望重的人来带头，来号召。啊，我们向这一方面呢来努力。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性是什么样子，悟是什么境界。他说了5句话，20个字，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清净心多好啊！啊，中国古人讲“本心本善”，清净是本善的。啊，能大师第二句说：“本不生灭，一切法都有生有灭，唯独。”自信不生不灭，自信真心呢、啊？中国人叫本心，本心本善呢、啊？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字就是能大师讲的这5句，用一个字来代表。善、啊、本不生灭善，本自清净善，本自具足。具足是什么？一样不缺，智慧德能相好。哎呀，一样不缺啊，本不动摇，本无动摇啊，是自性本定，所以真心是定的，心浮气躁是妄心，不是真心。最后一句是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所以真的是一体啊，一体是自性的 啊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刹土啊，从哪来？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是一体，比一家的关系还亲密。所以菩提心是自信本有的
是从外来的，而且是德行里头的第一德，自性万德万能，第一是什么？菩提心。菩提心就是爱心，没有条件，清净平等，爱一切众生。为什么？一切众生都是自性变的，众生有迷有悟，有染有净，有善有恶，不管怎么样，通通是自性变出来的，所以回归自性就平等了。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迷的人不晓得，觉悟的人都知道。谁觉悟？阿罗汉觉悟，菩萨觉悟了，诸佛如来觉悟，他们全知道。我们学佛要向他学习。学佛学什么？学佛就学开悟。难不难呢？不难。为什么？悟是本觉，是你真心，是你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外来的。起心论上讲得好，本觉本有，不觉本无，不就是外面学来的，本觉是本有的。中国古人把这个写在《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就是刚才我讲的慧能大师的二十个字。一个善包括了，性相近，习相远，自性是一个，是共同的，能生万法。那么佛陀的教育是就是回归自性的教育，回归真心的教育。回归本善的教育，它是诚信的，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所以能救一切苦难众生，有能力化解一切冲突灾难，有能力带给一切众生幸福美满，他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我们一般人羡慕神通，自信具足无量神通感应，

啊，下面说又经中三倍往生，皆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是经中修行总纲领。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希望在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啊，如何能够获得？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藕益大师告诉我们，真信切愿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决定的生净土，决定成无上道。可见发菩提心是为首要啊！最重要的啊，今次第十九愿，明文明发心，正住第二十六愿，文明得福，第四十七愿。文明的人，这几愿很重要啊！你看，文明发心，我们现在学的第十九愿，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文明得福，你要想修福，世间人都希望修福，想尽方法修福，不知道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修大福啊，修无量的福报啊。没人知道啊！来福寺的海贤老和尚知道，所以他真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举名号念了九十二年。那从他一生行仪当中，我们看出来了，他为我们证明了112岁往生啊，他一生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啊，生老病死啊，生那是过去了，不算了，不提了。112岁，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啊，生活完全自理，不需要别人照顾。往生的当天，他晚上走的，白天还在菜园里面工作一天。啊，整地、翻土、啊，拔草、浇水，啊，白天干了一整天的。晚上自己念佛往生，不要人助念的。他说得很好，助念是没把握，助念不可靠，我自己有把握，我自己会做。他真做到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增长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再不怀疑了啊。看到老人家一生信心，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就念这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那那么样的成就令人赞叹的啊，我看他的碟片看了几十遍啊，我想他得念佛三昧，从功夫成片，事业心、理业心，理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这个时代，参禅要得明心见性，没有了。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禅宗得定的还有，开悟的没有了。哎，来佛是念佛的开悟了，得定的有，海清老和尚得定啊，开悟海清老和尚。啊，他的条件好啊。真正修行人最重要的条件是老实、听话、正干。那我们一般人没有成就，就是这三个条件缺乏，缺少一个都不能成就。啊，他居住啊，一生修学的态度好，真诚、清净、恭敬，印祖常说，一份诚信，真诚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啊，海贤老和尚是百分沉浸的，他得的是圆满功德了，圆满的成就啊，在这个时期表演给我们看。那为我们修净土同学做正传，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我们应当要学习，不能再怀疑，不能再懈怠。这么好的朋友，你看净宗，我们这生所遇到的缘，无比的殊胜啊！遇到了夏莲老居士，汇集经本啊！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做注解，这个注解是引用的八十三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正知正见，啊，又遇到。海贤老和尚为我们作证啊，他的一生就是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8个字，他做到了。

他做了92年，啊，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人讲过一次经，没有啊，就是一句佛号。啊，他是农民出身，从小下田工作，所以对于农事很有经验。出家之后还是种田，啊，种田收成还很不错，他非常勤奋，啊，开荒。一生经营了100多亩地，啊，生产的农作物非常多，寺庙里生活没问题啊，靠这个收入啊，还有多的，啊，多的他不卖，救济贫苦，啊，周围。100多里的这环境之内，啊，有这些穷苦的人，没饭吃，他就去，这是不财布施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修桥补路，帮助别人建立道场，他没休息啊，好在这些工作不妨碍念佛啊，念佛在那工作里头念告诉人工作念佛不感觉得辛苦啊，不累，对念佛的好处为我们做榜样，为我们做证明那么第47愿呢，是文明的人。这个的人是无生法人。啊，无生法人。大乘经教里的常常提到。什么样的菩萨真的7地以上。7地菩萨证得的是无生法忍，那无生人有3个阶级，上中下3品，下品7地，中品8地，上品9地。地位高了，跟究竟佛国很近了。你看上面10地等觉，最后就是妙觉成佛了。用什么方法？就是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啊。他有没有得到？我们相信他得到。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他那个地区的人都知道，老和尚一生没发过脾气。

你羞辱他，你欺负他，他统统的忍。他不跟你辩辩，他慢慢让事实来证明，时间久了，大家事实真相明白了，老和尚冤枉了，他能忍的，没有怨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报复心，这是什么？身心和谐。他为什么不生病？道理在此地。如果有怨恨，怨恨会带来疾病。大乘佛法的教学，老和尚通通做到了，表演给我们看。我们看下面，故慈愿，这个慈愿就是十九愿，文明法心，是理应设为。因闻佛名号，蒙佛加庇，发菩提心，应该这样解释。念佛得到佛力加持，弥显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愿王宏愿。弘誓愿力不可思议，愿望就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愿力不可思议，修筑功德了，昼夜不断的。这几句话，表发大心后之大心。你看，因闻名而发心，发心修大心，是为第十九愿的全文。其中六波罗蜜也称为六度。度的意思是度生死苦海，这一段经文的原文，发菩提心，修筑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果报。

一心念佛，昼夜不断，这是功夫的圆满了，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一定得佛力加持啊。大行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所表现的，那就是大行。他为我们做正传啊，六度度生死海到涅槃庵了啊。那么第一个布施，布施什么？彻底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

就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海贤做给我们看了啊，你看他的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做得圆满啊，持戒不论，三归五戒十戒，三句境界都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中。老实念这一句佛号，就是戒律圆满受持了。啊，忍辱波罗蜜，念这句佛号，圆满的忍辱。啊，精进。昼夜不断，生活上没有间断，工作没有间断，待人接物念佛也没有间断，啊，谈话的时候也很专心听，但是佛号不间断。啊，听完之后有答复别人的地方，为人讲讲开始，啊，帮助人断疑生信，心里佛号也没有中断，真精进的，啊，禅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就是禅定。无上神妙禅啊，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的啊，有戒有定，当然开智慧，般若是开智慧啊，六度圆满，同摄万恒。那菩萨所修的六度万恒，一句佛号全受了，坚固不退，只如上之大愿大行，决定不移，不移是不改变的，没动摇啊，永不退转。那如机缘，这个机子是本经里面的经文，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直，纵使甚至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坚固不退的意思。那海贤在我们这个时代表演的啊，他是去年前年的13年元月往生。距离我们才一年多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所以我劝同学珍惜他，向他学习啊，他的光碟

的勇士级多看，光碟最好一天看三遍，一遍一个小时，一年不间断啊，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念佛，坐着念心，站着念也行，走动也行，那或者把念佛作为早晚课，定做早晚课啊，早晨起来念五千，晚上睡觉之前念五千，啊，一定要听光碟，要看光碟，一年一千遍呐、啊。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一年当中，一堂课不缺，真修净土啊，真正的弥陀弟子啊！啊，这一年天天都没有空过，不念佛，不听经。空过了啊，空过太可惜了。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欧耶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全在幸运之有啊，往生是幸运，真心切愿决定我是那一项专念，一项专念是品位的高下。你现在把时间腾出来多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你佛念的少，往生品位低也。这个世间事统统放下，假的带不去的，极乐世界品位带去的，所以要认识清楚，带得去的拼命干，带不去的彻底放下啊，念头都没有，你不去想它，那带不去的啊，摆在我们面前啊，什么是带得去，什么是带不去啊，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标准。下面我们看第二十愿，第二十愿里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临终切行愿。那我们看经文，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国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就这一句，七个字，不得誓愿，不去成就，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没有说四徒
三倍啊，没说。没有说。

全包括了，从上上品到下下品。啊，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都是的。啊，阿惟越致，念劳有住起，啊，我们看他住起，一心念佛，啊，一心非常重要。啊，一心两个字，前面有解释。心无二念呢，叫一心呢。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的一心，执万有执，实体真如。啊，这是一心，一心是真心，一心就是本心。今月本心，唯一坚定的信心，不为他心所夺，为之一心。也就是真诚的信心啊！我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是一心。我决定求生净土，这就是圆满的一心。啊，真心切愿，念念求生净土。啊，念念既然都是净土了，心里头就没有杂念。这叫一心啊。如教心信正文类，这是日本净宗祖师所著的。啊，他说信要即是一心人。啊，一心呢就是真实信心。一是真，二就是就忘了。啊，真实实在在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啊，是故论主见也一心也。又探寻记三，华严经探寻记，贤首过世的著作啊，这是解释华严经。华严经上说的，一心者心无一念。没有其他念头，他就是一念阿弥陀佛。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演92年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念。啊，换一句话说，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装阿弥陀佛，

又止观第四卷书，天台宗一心者，修此法时一心专志，心不语言，指心中不缘其他一切事。念老举这么多例子来告诉我们，心里头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讲不需要，念这一句弥陀，把本师都包括在其中啊，前面说过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是一切诸佛的同号啊，你想想这句佛号的意思，这是梵文阿弥陀佛，要把它翻成中国意思不是不能翻，很好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不是啊，所以无量觉是一切诸佛的通号啊，念这一佛名，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你怎么不相信呢？啊，还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就错了嘛。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说又一心有离思而中，无余念呢，这是思一心不乱；入实相呢，是理一心不乱。讲得好。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的是一心，他有没有入实相？有。从他谈话里头，偶尔也漏那么一句两句。啊，诸位细细去听，里头有一句话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说。啊，再跟永世纪的里面的记载对照一下，他的师父给他剃头，那是他20岁，剃头之后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后面还有附带的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什么意思？明白了什么意思？明白就是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什么都知道啊！啊，什么都知道，什么不能说啊，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教奉行了，他真的不说。

所以确确实实他明心见性了，他念到理业心不乱，那就是如实相。啊，我从旁边观察，净土念佛的功夫这三等，第一个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取得往生的把握。你只要不退心，你决定往生。啊，往生生哪年？生同居净土，凡生同居土，极乐世界凡生同居土，只有两道，人天两道。释迦牟尼佛的有六道。啊，极乐世界只有两道，人天，没有修罗，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畜生。啊，他只有两道，功夫成片就能生。念到四意心不乱，刚才讲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要念到理意心不乱呢，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不一样啊，开悟难不容易啊，但是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我们都可以争取到啊，只要真干。在这个地方的努力，往生之后你就感觉到非常值得，因为在极乐世界从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也要相当长的时间，那这个地方修行比极乐世界来得快。极乐世界没有障缘，提升缓慢，这个地方障缘很多，所以提升很快。啊，在这里修行，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成就快啊，成就高啊。啊，跟极乐世界不一样啊，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啊，持戒他方都好。但是决定要这一生往生净土，这个信心要强烈，不能没有啊，我决定的生啊，有这样强烈，我们再看下文，经一心念过时间历史啊，这个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一心念他的名号，这里头有思有理，啊，理思我们不要去争，不要去打妄想，先从事一心，然后自自然然正理心，这就对了，啊，循序渐进，啊，这是个过程，一定要以离一心为标准。为什么？得失一心之后，心清净了，清净心得到了，平等心没得到。啊，你看经题上，清净。

啊，所以离业心是平等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用平等心。那大公无私，下手。记住这么一个原则，对待一切人事，大公无私。啊，如果有时候忘记了，你就把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幕后那句话提醒：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是自信生的，自信是一个。万法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之法都是一个字，同一个字形成的。你慢慢会产生一体的概念，这个好。啊，众生跟我是一体，我爱我的身，我就爱他的身，是一不少，这个好啊，帮助我们观想。啊，帮助我们菩提心修得圆满。啊，不知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这就不好了。这就分别执着了。分别执着是妄想心。啊，是莫那识第六意识，不是真心。啊，这个要注意到。慢慢向上提升啊，这底下是现世敬业学人，这现在实现但身心切愿称念名号，即是一心念佛。我们从哪里开始？从这开始，身心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对这个决定不怀疑啊，切愿且是恳切，我就这么一个愿望，愿生净土啊，我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跟他老人家学习，我就是为了身心切愿，所以才念佛名号啊，称念名号，念出声音行，不念出声音也行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他默念的时间多啊，有时候金刚指，金刚指口动没有声音啊，但是多半时间呢他还是默念，口也没动，心里佛号不间断啊，这决定的是如善导大师云：“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究竟。”啊，念的时间久还是现前，念念不舍，时节一心念佛。这个重要，该从事入理，且四种具体实力啊，所以事业

慢慢修，自然就契入利益心。不要着急，不要分别，一切让它自然成就，自然比什么都好啊！自然是最完美的啊！如果我们急躁，还要赶快，还怎么没有得离一心呢？这样子把一心不乱就破坏了。为什么？杂念进去啊！一心不乱是里头没有杂念啊，所以我们要学从事入理，从功夫成片入进去啊，一切都是自然的啊。事里头具体是理，这是真的啊。事是现象，理是理体。那长寂光是理，光中化佛无所依，六祖所说的能生万法，能生万法是事，那个能生是体，那事有生灭，体没有生灭。啊，不生不灭，跟能生万法是一，不是二。这个事实真相，要明了。不要忘掉啊！啊，境界有的时候跑了，用这个经文念几句，观想就又回来了，就会恢复了。事中有理，理中有事，离事是一，离事不二。啊，这完全是属于境界。我们看念老以下的注解，以上第十九愿是因，第二十愿呢则是其果。第十九愿是念佛，第二十愿是往生，往生是苦，因为往生做阿惟越智菩萨，这是苦啊，是若人如第十九愿发心念佛，在临寿宗时弥陀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众前来接引，现其人前，今须臾间，须臾间是很短的时间啊，据大基金借金之，哦哟，48分钟啊，48分很长的时间啊。这古人有经论做依据的啊，48分不到一个小时啊。彼人即往生极乐净土，作阿惟越智菩萨。以上是第二十愿临终戒因愿啊，所以有因有果啊。

一想专念是因呐，往生极乐是果。啊，我们看念老的注子，圣贤果教，他理不可思议，方便法门呐。因果同时啊，其他八万四千法门修因正果啊，是像我们这植物一样啊，开花结果啊，净土法门不是的，因果同时，所以才用莲花表法啊，莲花是因果同时，有花，花里头就有莲蓬，莲蓬里头就看到莲子，啊，慢慢花圆满了，全开了，莲子成熟了，啊，用这个来做比喻，所以净宗也称莲宗，啊，用莲花做比喻。那么这个里头果教他理不是靠自己，完全靠佛力加持，这他理啊，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方便妙用，达到究竟圆满啊，居夫凡夫能带祸往生者，皆因弥陀慈愿，临终身中现前，慈悲摄受之大力，这我们的感恩呢，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一个凡夫烦恼一品也没断啊，带着迷惑颠倒，烦恼习气，他能往生？为什么？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难信之法了。啊，皆因弥陀慈愿，阿弥陀佛第二十愿。啊，二十愿是待业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这个阿惟越致不退是三种不退。第一个位不退，第二个行不退，第三个念不退。啊，位不退是小乘阿罗汉所证。行不退是大乘菩萨真的啊，不再退堕小乘。念不退是化身菩萨真的啊，从念不退就是一直向着究竟果觉上迈进呢。真真不可思议啊！啊，用的功夫不多，成就不可思议，所以叫做难信之法。那些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你跟他讲着，他不能接受，哪有这种事情？那那么是佛说的。啊，他也许我错解了，大概这是佛的劝求方便，啊，哄哄这些愚痴众生而已，业障深重的，安慰安慰他，未必是真的。那些菩萨做如是念的，
错了啊，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啊，所以我们要感恩佛菩萨临终现前慈悲摄受的大力，如宋朝灵芝法师说：“凡人临终，设身无主。”善恶业种，种是种子，善恶业的习气种子，无不发现。何其恶念，何其邪见，何生细念，何发狂妄啊，猖狂，恶相非异，皆明颠倒啊，一般。如果我们细心冷静观察，在医院里面可以看到啊，一个人临走的那个样子啊，走的时候很安详，必定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他才有这个想啊。心行不善的，现的都是卧相。那你看这个地方，讲人临终，摄神是第八识，第八识做不了主啊。阿赖也是含藏的。善恶种子都跑出来了。如果这个人平常是恶多善少，那恶的种子全跑出来了，善的种子没看到，必堕恶道。那如果善恶种子同时都现前，那就不知道最后是哪一个种子引导他。啊，如果是善种子，人天福报；不善的种子，三恶道去了。啊，现在这个社会。这一切众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从早到晚，我们反省一下，这一天当中，啊，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是善念多还是不善的念头多？

个不能不知道啊。如果不善的念头多，在现在一口气不来，不善的念头就带我们到三恶道去了，很可怕了。这不是小事啊！我们不想到三恶道，念念是善念，不善念念头不生不起，这个好啊。为什么要起不善念？

最好念头通通归到佛号，念头才起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不让念头存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好啊，那么何其恶念，何其邪见，这都是堕三恶道的。何生细念，细念是对于这个世间有贪念，这里头大概最多的是亲情，舍不得离开呀。这为什么印祖常常开始念佛人临终，家亲眷属不要在身边，在身边照顾的时候最好都是莲友同参道友，他们懂得，家亲眷属很容易引起他贪念，难舍难分，好了，这就恶道去了，很可怕。那么有猖狂，猖狂大概都是堕地狱，作恶太多了，恶习气统统在这个时候起现行，祸相非异啊，不是一种，很多都叫做颠倒，可见凡夫业重啊，临终之际更多颠倒，佛以四大苦比，痛不可言，这就是病痛，神识离开身体，当然我们还没这个经验，但是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我们的神识离开身体，那个痛苦就像僧龟脱壳，举了这个比喻，乌龟，活的乌龟把它的壳扒下来，你想想啊，多痛苦，我们神识离开身体就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那我们想躲避这一关，唯一的方法就是心愿持名，这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干，准备好，我走的时候没有干扰，像海鲜老和尚非常自在，说走就走了，看到佛来接引就跟他走了，这个身体没有留恋，丢掉了，不要了，这解脱。所以如果说是有病苦，有死苦，痛不可言，何能真念之名，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作念，为什么怕临命终时痛苦让你佛号提不起来，想不起来，光是顾得病痛了，这就坏了，这就需要作念，作念不是没有用，是管用，但是不需要作念当然最好，自己有把握，这个把握决定是阿弥陀佛来跟你约定好的，连几点几分几秒都不会错，会告诉你你那个时候见到佛与大众的迎接，
欢欢喜喜走了，这边世界忘掉了，啊，绝不能想这边世界，一想，佛菩萨就不见了，六道轮回就现前。你说这多可怕？啊，所以不能持名获得往生。啊，你念佛把念佛都忘掉了，你就不能往生。故知凡夫往生非凭自力，全仗弥陀大愿加彼，令不颠倒，实能往生也。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那我们要肯定自己是凡夫，不要以为自己功夫不错。啊，自己真的功夫不错，常常见佛。啊，但是那是真功夫。啊，如果是假的，你就被妖魔鬼怪欺骗了。他会现佛的相来诱惑你。啊，来引导你。啊，那不是真的。啊，你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啊。啊，你看到谁来接引你？药师如来接引你了。你天天想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来接引你了。那都不是真的。你修净土的决定是西方三圣的。本尊呢，不能是别的佛菩萨，别的佛菩萨冒充的。啊，要清楚。见到别的佛菩萨还是念阿弥陀佛，不要理会。不能跟他去。啊，要加紧念阿弥陀佛。啊，求阿弥陀佛来接引。啊，所以全仗弥陀大愿加彼。令不颠倒，不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能往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

474页，从第五行看起。啊，或问，就或者有人问：若人犯忤逆罪，而不诽谤正法，观今为可往生。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很重要啊，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关系很大。这或者有人提出这么个问题啊，这个人犯忤逆罪，忤逆完全违背了信德，果报啊，决定在无间地狱啊，五种重罪，越是往后越重啊。第一个杀父，比杀父重的是杀母，比杀母亲重的是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四。好的老师，你害了他，让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跟着断了。所以这个罪啊，比杀父母还重。啊，那么第四个更重的，就是触佛身血，也就是想杀佛。佛的福报大，护法神多。啊，没有人能够杀佛的，但是让佛身上出血受伤，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么这种罪的时候，比杀阿罗汉最重。啊，最重的呢，就是破惑和僧团。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能够遵守六合敬，这个团体是天人最尊敬的啊，因为他们确实可以成圣成贤成菩萨成佛啊。你把他这个团体破坏，让佛法不能常住在世间，这是最重的罪过，没有比这个更重的了。那么造了忤逆罪，这个人没有毁谤佛法啊，能不能往生啊？《观无量寿经》上说的，他可以往生啊，真正觉悟回头忏悔信愿持名也能往生，这才显示出净宗的殊胜啊，净宗的不可思议，慈悲到基础啊。啊，观经这么说的，若有一人但毁谤正法而不犯忤逆，可往生佛啊，能不能往生？往生论注上卷有解答，但令毁谤正法虽更无余罪，彼不得生。何以言之？经云：忤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中，俱受一劫重罪，但洁净得出。毁谤正法人

阿鼻大地日，此节日尽，复转至他方阿鼻大地日中，如是辗转，经百千阿鼻大地日，佛不计得出十劫，以回谤正法，罪极重苦。往生论注是谭鸾法师的作品，这是净宗大德。那不知道古德为什么没有把它排列在祖师的位置上？啊，这是讲不过去的。谭鸾阁道主确实是净宗的祖师，一代的祖师大德。啊，这两个人呢，应当要补进去。啊，现在净宗十四代，啊，那么再补两个呢，就是十五代跟十六代了。啊，净宗有十六位祖师。他们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啊，为什么？这些祖师都是得念佛三昧，而且都是正念到了理一心不乱。虽然一门深入，一举弥陀，一生不拐弯，这些人真正通宗通教，邪密圆融，那他无所不知，为我们实现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给念佛人做好样子。啊，特别是近代的海贤老和尚，我尊称他是我们现代第十四代祖师。这个老人当之无愧啊，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确实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做到了。读书千遍的其义自见做到了，他没读书，他就是念这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念了九十二年，他开悟了，他得念佛三昧，他得理一心不乱。啊，这个境界跟六祖慧能大师平等，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也相等，平等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一定要晓得。啊，祖师自己也说过，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不能随便说，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虽然知道了不说，有人向他请教，
请求他开示，他只有几句老老实实的话，叫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念佛往生就成佛，这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

这个里头的诀窍没有别的啊，只是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跟他们的距离就很接近啊，真正断了不起心不动念的就是这个境界啊，他们所证的这境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明心见性啊，说的话了简单明了，句句都是老实话，我们要会听，听了要能相信，信了要真干，干个三年五载十年二十年就会到这个境界。年轻人好啊，你有时间呢。啊，海贤老和尚念这句佛号念到离业心不乱，大概念了多久啊，我是猜测啊，我看老人家的光碟看了几十遍啊，看永思集也看了很多遍，看不厌的，有空就看了，一面看一面念佛了。啊，他得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他听话他真干啊，所以一般达到功夫成片3年就够了，我们相信他应该也是3年得到，得到之后继续一直念下去，我相信他在30岁之前得四依心不乱，见思烦恼断尽了，再3-5年得离业心不乱，所以我觉得他的离业心就是证得明心见性，应该在40岁之前啊，30到40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得离业心不乱，他得到明心见性。那往后的时日，那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为这个世界众生做一个好榜样，叫表法。啊，为学佛的同学做一个好榜样。为念佛求往生同学呢，做一个最好的榜样。你只照他这个样子去做，你决定会成就，啊，稳稳当当，放下身心世界，放下财色名利，放下七情五欲，啊，那个心是什么心？就是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这就悟了啊，觉就是无所不知啊，什么都知道啊。

我们真的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啊，遇到夏莲宫为我们汇集大经，黄念祖为我们大经做注，啊，做集注，真知真见，啊，又有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啊，幸运持名这四个字，欧耶大师说的，啊，真信切愿，至持名号，就决定得生净土。都给我们遇到了，欧耶大师所说的幸愿持名，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老德老和尚真干了，你看这三个人成就不可思议啊，这些人去我们不远，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最好的典型，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往生论上这一段话很重要，毁谤正法，这个罪太重了。造作一切罪业，没有超过毁谤正法的。当然，他不能说啊，所以毁谤正法，其他的罪他没有造，必定不得赦。必，这是肯定的语气啊！必定不得赦。为什么？叫何以言之？为什么就这样说法？啊，他引经讲，经中讲，忤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啊，拘受啊一切重罪，在阿鼻大地狱里，什么样的这刑罚他都要受。这刮胡里有一句，但戒经得出，这个戒没有说中戒小戒，就是大戒。这个大戒进了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啊，这个大戒还没有进，它出不来。就是它在阿鼻大地狱待多久啊？一大劫。一大劫是我们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这个叫一大劫啊！我们这个大千世界大了，生一个银河系，沉住坏空一次。你要说时间没法子计算呢，多长？人为什么要造这么重的罪业？啊，那么下面再讲毁谤正法的人，他堕阿鼻地狱之中，那么接近释迦牟尼佛这个大捷径，进入

他出不来，他转到他方阿鼻地狱当中受罪。要转多少次呢？如是辗转，经百千阿鼻大地狱，佛不记得出世界。你要问他什么时候出来，佛都说不出。为什么？时间太长了，没有办法用数字说得出来的。一毁谤正法了，罪及众故，这个两句话一定要记住啊。那毁谤正法，罪及众故，堕无间地狱，没有出期。其实期限没期限的。那像现在事件发现，啊，判的重罪，无期徒刑。那无期徒刑到一个人死为止，死了就没有了。啊，在大宇宙里面，死了以后别的地方投生了，他躲在无间大地狱，没有地方出生，也就像人间无期徒刑。啊，这个地狱坏了，一大截地狱坏了。坏了，他转到别的地狱，还是无间地狱。啊，这个大宇宙当中，每一个诸佛刹土都有一个无间地狱。这样辗转去受报，永远没有出期。你看，今百千阿鼻大地狱。这个数字怎么算法？所以念佛，佛也算不出来。这个罪业不能造啊！造的时候很容易，堕地狱就不容易出来了。为什么要造？啊？如果造了怎么办？赶紧忏悔。佛菩萨毕竟是非常慈悲，真正认错后不再造就有救了。啊，如果不但自己不造了，还劝别人不造，你得度的时间就越来越近了。啊，下面又说：汝但知吾逆罪为重，而不知无逆罪从无正法生。啊，这就说了，说明了为什么人造无逆罪。这个世间没有正法，他在感造啊。如果这个世间有正法，许许多多造作罪业的人都回头都忏悔了，这个功德很大了啊！所以毁谤正法那个罪是最重的，所有一切罪业里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决定不可以造啊！现在这个世界虽然佛教还有，但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方东美先生告诉我，200年前的中国，那个时候的社会，佛教、大小寺庙、庵堂都有真正如法修行的人，每一个地方都讲经，寺院庵堂是学校啊，是佛陀教育啊，现在这些道场还在，可惜没有人讲经了，没有人听到正法了，于是造作罪业的人多了啊。啊，这就是佛法走到末法时代。什么叫末法？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啊，大乘教里面讲的，信、戒、行、正，这四门，四门通通有，就正法。啊。有信，真正相信，真正理解，啊，真认真修行的，最后有正果的，啊，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正果。有相信的，啊，有闻法的，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叫正法。但没有相信的，他不信。没有讲经的，没有修行的，没有正果的，这叫灭法。法就没有了。啊，那我们看看现在是什么？这个四种，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啊，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啊，佛说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依教修行的，没有正果。这叫相法，啊，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有正果的，这叫正法。那没有正果的叫相法，啊，没有讲经的，没有听经的。当然没有正果的，啊，这是灭法了。啊，净宗，现在大乘八个宗派里头，只有净土宗，还有往生的，其他的没有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听说过。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很幸运的，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宗还居在正法的位置上。啊，大乘教讲的四种法，我们只问，我自己在这四种属于哪一种？我们今天学佛，啊，这个宗派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往生的，
这正法。我们遇到了，如果我们遇到了，有讲经我也听见，我也认真修行，但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放不下，对镜中啊，虽然懂得半信半疑，往生没有把握，这就是相法，这不是正法。往生真正有把握，那就是正法。可见的相法啊，正法、相法、末法是在个人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同在这个地方学习啊，有人是正法，有人是相法，有人是末法，个个不相同啊，自己要晓得。那晓得之后，我们努力要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啊，我现在是在末法，我要把它提升到相法，从相法呢，我们要把它提升到正法啊，真正到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而且真正有把握。把握从哪里来？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不留恋了，心里头只想极乐世界，只想阿弥陀佛正法啊。为什么他决定往生？这就对了啊，世尊所说的法运，我们要做如实观就对了，决定不作恶，恶就是受恶业，不可以做，决定不造罪，无逆是重罪，决定不能做，要孝养父母，要奉事师长啊，要爱护众生，要广度有情，那作为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不但保证我们往生，还帮助我们增高品位得干才行啊！啊，这些道理方法都在这部经，在这部注解当中，所以这一部经是我们一生的指导，我们一生都要遵守，都要奉行，一部就够了，不要搞太多啊，贪多就不难，在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学海贤老和尚啊，就对了。下面这一段说得非常好，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书里头讲的，善导唐朝时候人，有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日本人比我们还相信啊！提到善导大师，日本的佛门弟子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我们佩服啊！中
国看不到这个现象啊。日本净土宗的寺庙祖师殿里面供的就是善导大师，他们把善导认为第一代祖师啊，他们自己再续上去，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世代相传啊，讲尊师重道啊，我们比不上日本人呢。啊，所以善导大师的话，我们应该要相信。啊，他怎么说呢？观经书另有一节，为忤逆谤法不得往生者，奈佛指我之意，方便之说。这意思不是真的啊，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指我莫作的意思。这个罪太重啊，阿弥陀佛这句佛号，连这样的重罪都能得度，那还有什么不能得度的？这句话意思就是，净土法门信愿持名，什么样的罪孽都可以得度啊，是佛指悟的意思，是方便是说。下面是大师的原文啊，疏云，疏云就是善导大师自己写的，此意两就一指门中解，是帮助我们的知恶向善，不造这个罪业了。说如四十八愿中，除谤法忤逆者，然此之二业，这两种，一种是谤法，一种是忤逆，其障其重，众生若造，直入阿鼻，历劫周章，无有可处啊！真是太可怜了，造这种罪业。那么现在这个时代，造这种罪业的人多啊，煞父煞母在古代呀，太稀有了，几百年难得有那么一两次 啊，现在太多了。我们在一生当中啊，常有所闻啊，干这种事情都是堕阿鼻地狱的。啊，所以但如来恐造事二故啊，恐怕众生呢造这两种罪业，就是忤逆罪跟毁谤佛法，去方便之言啊，指非常肯定指住他不得往生啊，意思叫他决定不能做，你做了决定不能往生，是方便语啊，是山桥方便，不是真的啊。真的怎么样呢？真的还是得度

啊，下面一句就说好了，算了，亦不施不舍，舍是舍受，就是接引他往生啊。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认真努力向佛，佛还是度他。啊，真的心愿持名，求生净土。临命终时，佛还是会接引他。若造还是得生啊，虽得生彼，化祸精于多劫。啊，这个经是过的意思，是至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到极乐世界，花开得很迟。啊，不像那些修积功德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他到极乐世界在花里头，那个花不开。到极乐世界了，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了，啊，在莲花里头能见佛，见佛的化身。啊，花里面的境界比天堂还殊胜。那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天、色界天都不能跟他相比。他在那边修行，阿弥陀佛化身，教导他，陪伴他。啊，这叫能生。到他罪业消掉了，花开了，花开见佛，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底下的书文，此等罪人在花内时，就是花不开，他有三种障。一者，不得见佛及诸圣众；二者呢，不得听闻正法；三者，不得立誓供养。除此以外，更无诸苦。啊，这就是他在莲花里面享受啊。啊，有没有苦啊？有苦。啊，不能见佛。不能见圣众，啊，观音师智、文殊普贤这一些等觉菩萨，以及一些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十八图里的化身大士，他没有缘，他见不到。二者呢，不得听闻正法，啊，如果他能够老实念佛就行，念佛消罪业了。经上说，至诚心、清净心，念一句佛号，恭恭敬敬念一句佛号，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都不是假的。啊，你一念念一天，消多少罪业？为什么不干？为什么胡思乱想？把时间都糟蹋掉了，真可惜啊！啊，所以念佛这桩事情，应当是分秒必争的。我有一秒钟。

念一句佛号，消八十一劫的生死重罪。怎么可以把这一秒钟的时间浪费？真念佛人像海贤老和尚、海清老和尚、老德和尚，他们这些人都是净念相继，他不中断。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接住，真念佛人呢，要这个样子，他做了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第三种障呢，那是真的。我们前面学过，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是你能够分身，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佛修福报，听经闻法修智慧，福慧双修啊。念念都是如此，都有这个能力，自己的真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在阿弥陀身边。你看，分身到十方佛刹，这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一桩事情。我们真想得到。那么造作无逆实恶回谤正法的人，他虽然能往生，这一桩圣事他得不到，必须花开见佛，他就有这个能力了。所以除这个之外，其他的苦他没有。我们世间人讲三苦八苦他都没有，何赞宗旨一品言唯除无逆回谤正法，是乃是乃就未造之机且已知而已，若有已造起已回心，则还摄取莫有漏也。这几句话，这是祖师大德注解的文字，下面呢是念老为我们用白话做前行的解释，这就更好懂了。意思是所言除者，除无逆实恶不能往生呢，是为止恶之意。用意真的是在此地，希望你别做。是未造恶者，你还没做的人不敢做，这个好用意在此地。如果是已经造了罪业怎么办呢？问题在此地。已经造的但能回心忏悔念佛，忏悔后不再造，以前不知道有这么样重的罪业，不小心造了，现在知道了，知道了忏悔，永远不再造了，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看，仍旧

有遗漏啊！啊，念老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对阿弥陀佛感恩呢、啊，阿弥陀佛完全赦免我们所造的重罪，还是接引我们。那接引我们升到其极乐世界啊，花比别人开得慢一点啊，能不能开得早一点呢？能，只要你用功啊。用什么功？心愿念佛啊，你已经往生了，那还愿什么？愿见阿弥陀佛。我到极乐世界没见到阿弥陀佛，我现在一心一意想求见阿弥陀佛啊，听佛讲经闻法这个愿这个念头不能断了。虽若是已造之，但能回心忏悔念佛，在仍旧摄取无有遗漏也。可见弥陀大愿摄机无尽的啊，这个机就是与佛有缘的人。什么叫有缘？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相信有阿弥陀佛，我相信我求生净土。就像经上所说的，一念生念，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我。你的心愿坚固啊，不怀疑，不退转啊，佛来不来呢？佛肯定来。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一个都不漏啊。故善导大师曰：“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两句话是善导大师的名言，他说的太好了啊！念老为我们解释，善是诸佛出行于世，唯为此大师因缘，宣说阿弥陀如来不可思议愿力，惠救万众。这几句是黄念老说的啊，念老是现代人，说的是白话，我们不会把意思错解啊。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所有祝福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啊，这个信出世就是来实现成佛啊。为什么？就是为这一桩大事。这个大事是什么？念佛往生成佛之大事就是为这桩事情啊。

说阿弥陀如来不思议愿力，这一句话就是讲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啊，一切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没有不讲这三部经的。为什么？这三部经能救一切众生，慧是恩惠呀，是给予，救拔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万中万不是数字，是形容。是无量的意思。啊，就是救度无量众生啊。不思议愿力就是四十八愿。故大师有言，这个大师善道大师啊，善道大师有说，敬奉释迦佛末法之一切，唐朝刚刚入末法，那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那正法在印度，佛灭度之后一千年佛法传到中国，所以正是相法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能持戒的都能证果啊，证须陀洹果、斯陀含苦、正苦，所以正法。相法时代人心往下坡走了，比不上过去的，持戒不能成就，要修禅定，所以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所以禅宗非常兴盛，跟佛说的一点没错，禅宗在中国兴旺了一千年。啊，那么现在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啊，净土成就，啊，能往生就是成佛。不需要修定，定难啊，不需要开悟啊，禅宗必须修定，必须开悟才成就，如果没有开悟不成就啊，禅定的禅定没开悟，他们往生都在天道啊，得禅定的人他们生四禅定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定。没有得定的人在欲界天啊，欲界有六层天：死亡天、逃离天、夜魔天、斗衰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那些修行人都到这些地方去了。啊，那么我们生在末法，末法净土成就，要有真心，要有切愿，真想到极乐世界。

不想住这个世界，也不想升天。啊，天上福报大，寿命长，不希望。为什么？它是有尽的。极乐世界是无尽的，不生不灭。这个地方好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发愿求生，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放下了。放下就有大成就啊！就能如愿以偿啊！啊，功夫不得力，为什么？放不下，放下就得力了。啊，放不下不得力了。要把这个世界当作客栈来看呢，啊，当作旅馆来看呢，这不是我的家。我到这儿来旅游，住几天就走了。对这个娑婆世界，要常常存这种心。啊，这不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极乐世界。坚定不移的信念，保证我们这一生往生净土。末法的世尊，末法的遗迹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弥陀本誓愿，极乐之要门呐！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也。善导大师讲的，我们一心一意完全依赖阿弥陀佛，不能怀疑，我们靠定了。啊，阿弥陀佛大愿不思议的业力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让我们在极乐世界成就无上道啊！啊，要不靠阿弥陀佛，靠自己，难的太难了，办不到啊！啊，谁全心全力，通通依靠阿弥陀佛，这个人有福了。这个人有智慧，啊，靠定了阿弥陀佛，啊，怎么靠定法？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离口，念念都在心上，啊，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一切境缘都在考验我们自己，那我们举最近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到的，那这几天遇到中国旧历年的大节日，那许多同学到这来看我，都带着一些礼物。那我有时候看一下

有时候看都不看，啊，来供养我的，我怎么样？完全供养大众，在我们这个地方，让大众都有福，那我们平等享受，不能放在心上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如果心上被这些东西干扰了，那麻烦大了。啊，一样都不要。啊，无论是吃的是用的，啊，通通不放在心上。啊，有常住去处理，有常住去分配。啊，我没有意见，没有一句话。这些都是修行的。啊，修行在哪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起心动念造业了。这个业很可怕，不要小看它。这个业太微细了，我们自己不能觉察。佛菩萨不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啊。

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切法假的，不是真的，全是生灭法，假象，我们误以当真。啊，这是犯错的根源。为什么会犯错？把假的当作真，假的上梦幻泡影呐。大乘教的比喻的太好了，人生是梦啊，真的是梦，不是假的。啊，说人生如梦，那个如还不够，这真的是梦，梦中有，你看到都像真的，其实醒过来一样都得不到。我们如果醒过来了，万法皆空。万法在不在？在。在为什么说空？自己知道了，明白了，它是假的。啊，一尘不染。这个一尘，佛经上讲即微色。现在科学家叫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100亿呀、啊，不是100万，100亿，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的电子。一个电子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这么小，肉眼看不见。啊，它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它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这物质的幻想。这就是物质的本来面目啊！所以科学家看到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

用妄心去造业，用真心不造业。诸佛菩萨阿罗汉用真心啊，阿罗汉用真心还不到纯啊，跟真心很接近，还不是纯真心。啊，还带着几分虚妄啊，到明心见性，化身菩萨完全用真心，不用妄想啊，真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大乘经上讲得好啊，讲得清楚啊，讲得明了，讲得透彻。下面顾大师有云，这大师都是善导大师啊，善导大师又说了啊，后头这一句我们要记住，让我们升起坚定不拔的信心，那就是一切善恶凡夫的圣者。那我们如果造恶，也有往生的缘分啊，行善的更不必说了啊，都是成阿弥陀佛大愿四十八愿未增上愿。以上呢，往生论注与观经疏之疏疏思相会，实则一口会通啊，两个说的好像不一样啊，怎么会通？论注正服如来遗旨之意，令人甚莫爆发啊！记住这一句话，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要爆发很容易犯。为什么？没智慧，愚痴。佛法大海，森罗万象，在中国十个宗派，那末法时期互相回报，我这个宗是正法，你那个宗是邪法啊，不说邪吗？你总不如我，我这是真。互相回报啊，总的来说，从佛法的性质上讲，三种不同啊，第一种戒律，第二种禅宗，第三种教下，古人称为三学。那学戒律的人说，学禅的没有学戒，不如法啊。但是人家能够明心见性，能够得三昧，超过戒律太多了。戒律是着想的啊，三学是一体。古时候没有增值，为什么？戒里头有定有慧，慧就是教想，

啊，定里面有定功戒，有戒，有慧，慧里头就教下，教下里有定，有戒，它是圆融的。一戒是三，三戒是一。那今天我们讲，在中国的佛教，大小乘十个法门。啊，十个宗派啊，这十个宗派，小乘呢没有了，宋朝以后就断了。陈师宗、居士宗，不是研究佛教的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两宗。啊，大乘这八个宗一般嘛，大家都知道。啊，这八个宗有贤首华严。显首就是华严，天台就是法华，有三论，有法相为识，有律宗，有净土宗，有密宗，这些呢，统统属于教下的，啊，所以教下有七个宗啊，信徒。不明白旧理究竟的道理，互相回报，自赞回他，佛把自己赞叹自己，回报别人，列入众戒。啊，《梵王经》里面有一切戒本里头。自赞回他是摆在第一条，中戒。为什么？如果佛教走向自赞回他，佛教就快要灭亡了。社会上的大众不相信，你看，你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啊，学的法门不一样。互相汇报啊，学华严的说华严好，赞叹华严，汇报别的宗；学法华的《法华经》第一，其他都不如。这一种念头，这一种思想，这一种行为，都是毁谤大乘。怎么办？毁谤的罪比忤逆施误还要重。怎么能得生净土？你造这么重的罪业，你怎么能往生？不能毁谤，要互相赞叹。所以祖师大德提出来，若要佛法兴，唯有生赞声。啊，法门互相赞叹就对了。我过去在日本讲经，劝导日本的净宗同学，啊，我们都是学净土。都是慧远大师、善导大师一模相承。日本净土宗很多，信徒很多，寺庙很多。我劝他们要互相赞叹，要互相尊重，要互助合作，净土宗才能兴旺起来。如果你说你的净土宗真的，他那个净土宗是假的。我这里能往生，他不能往生。彼此都这样汇报，谁相信？让心中产生怀疑。啊，这么多宗派，哪个是真的？这么多道场，哪一个是靠得住的？到最后怎么样？不来了。
都靠不住，你们都是自赞回答。佛法就灭了。那我劝他们，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同学一个宗派，那就是亲兄弟呀。亲兄弟怎么可以互相回报？亲兄弟怎么可以不能够不常往来？啊，为什么真信徒、真供养？错了。啊，所以同一个宗派，不同的寺院庵堂，知道一家人，决定不能回报。啊，那么不是我们宗派的，我们对待禅宗、对待密宗、对待律宗、啊、对待天台宗、对待华严宗、对待法相，这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不是跟我们学一个宗派，咱们堂兄弟啊。这要知道啊，我们是一家人啊，怎么可以回报？再扩大，这个世间不同的宗教，只要它是正教正法，它不是邪教，它是正教，那就是我们的表兄弟呀、啊，不可以回报啊！啊，对基督教不能回报，对伊斯兰教、对犹太教，甚至对新兴起来的摩门教都不可以回报，都要称赞。世界宗教是一家，社会冲突可以化解了，世界和平、地球的盛世可以实现了。如果互相回报、互相吵架，会引起互相斗争、互相战争，那就社会就乱了，世界就毁灭了。我们起心动念多么重要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谨慎。特别是这一部经《无量寿经》，世尊常说的是善顺序，都是以身口意这样排列的啊，身三口四意三，唯独本经不是这个排列啊，本经是把口业摆在第一，身也摆在第二，意也摆在第三，这个排列顺序不一样，意思就不相同啊。佛为什么这么排？口业最容易犯，把它排在第一啊！你看，身三，意三，口四。对口业的防范
特别重视善护口业，不积他过，你做到没有？啊，不可以说别人的过失。海鲜老和尚做到了，一生没有说人过失，没有瞧不起任何人，对人都真诚、谦虚、恭敬，这是佛的教诲啊！啊，口业不妄语，不说假话，不两舌，不挑拨是非，不绮语，其实花言巧语欺骗众生，不倭寇，倭寇说话很难听，第一个把口业摆在前面了，决定不能回返，第二个身意，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意业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善业。啊，是善业，是佛法的根本解。大乘展开，把十善展开，八万四千细心。啊，八万四千法门从哪来的？都从十善来的。小乘三千威仪也是十善展开的。啊，归纳起了十条，怎么能不收？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缓一缓，不要太快。啊，想一想，有没有违背十善业？啊，不违背十善业的，可以说，可以行。与十善要是违背了，决定不能说，决定不能行。这叫持戒啊，我看持戒持得最好的、最佳的榜样，海鲜老和尚啊，海清和尚、老德和尚都做得好，实善在他们身上做到家了。那个碟要多看，永思集要多读啊，慢慢我们就学会了啊，这样在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都能积无量功德啊。如果你不懂，常常犯，那就造无量罪业。跟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不可以不知道。啊，下面楞注上这个话，啊，如来懂得，如来在这一愿上啊，说这两种人不能往生，用意到底何在？啊，无力谤法，是因为这两种这个字两种罪太重了啊，造作的人如果不知道忏悔，不知道念佛求生净土，必定堕阿鼻地狱。阿鼻地狱

进去很容易，出来很难，太难太难了。啊，如来这个一致之意就是劝人要谨慎，不要去犯。啊，论中复云：此愚痴人啊，这个生字是个错字啊，应该把它圈掉啊。此愚痴人，既生诽谤，安有愿生佛陀之理？没这个道理啊。是故啊，经云：无逆谤法，不得往生。啊，佛说的也不错。至于观经书，则写弥陀悲怨无尽。啊，这善道大师所说的。善道大师，阿弥陀佛再来。善道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真的，四十八愿，慈悲，度众，达到极处啊！啊，太慈悲了。啊，这样重罪的人，只要肯忏悔，真诚忏悔，后不再造，幸愿持名，通通能往生。这个话理上讲得通啊，啊，事实上我们想。弥陀慈父，慈悲到基础，一定能做到。啊，那么无逆谤法，果能临终念佛，世界忏悔发心。如是之人，是意义中一男一儿，故佛慈名仍然是受，佛还是接受。啊，但这种人很少，造作这种恶业，临终忏悔回头不容易。啊，真能够临命终时忏除业障，佛接受。我们知道。慈悲到基础，啊，希望人造作罪业的人，在临终一口气还没断，他还有救，啊，那一口气断了就没救了，啊，这说明临终助念的有好处，啊，助念还是必要的，真正有把握。可以不需要不助念，啊，没有把握的人，助念还是管用。下面又是善道大师的话：弘誓多门四十八，偏表。念佛最为情，人能念佛，佛还念，专心向佛，佛之人。这些话都是真话，千真万确，没有一个字是假话。我们要真正相信。啊，四十八愿。

全落实在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是四十八愿的总纲。换一句话说，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全在其中。这个意思要知道啊。所以专心向佛，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就这个意思啊。我们念佛，佛知道；我们想佛，佛知道。跟阿弥陀佛越走越近了。你不想佛，你不念佛，一天到晚搞名闻利养，搞这个世间东西，啊，那跟什么结缘呢？跟六道轮回结缘。念佛求生净土，不是嘴皮上说的，说的不算数啊，要看你心的，你是不是真干？真干要抓住疑，要抓住专。啊，我们这个经底下会念到，三辈往生的时候就念到了，一向转念，啊，只要有一，只要有转，转就是一，一就是转。跟阿弥陀佛这个缘就接上了。我们凡夫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拿什么来帮助众生？我们就拿这个无量寿经可住，依教奉行，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戒引一切众生。我们起心动念，佛知道；我们言语造作，佛也知道；佛完全知道。要常常想到，我们要想佛知道我们在修善，知道我们在断我，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天天还在造我。还在造罪，这就错了啊！但是首先大前提，修学净宗的人，第一个条件，你要肯定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深信，没有一丝毫怀疑。第二，你要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第三，要相信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往生的时候佛决定来接引。对这个信心要是有欠缺，那就难了，难心之法。啊，确实是真难，啊，不是假的。

善导大师确实给我们太亲切了，教诲我们。他又说，唯有念佛蒙光舍，当知本愿最为强。那弥陀的本愿是接引众生，成就众生。众生的本愿是身心切愿求生净土。啊，都要能达到最为强，就必定得生了。那我们现在有啊，有本愿的、啊、佛的本愿我们知道啊，四十八愿的、啊、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求生的本愿还没有这个强度，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99%的心愿，还有1%贪心，能不能去得了？去不了。这1%贪心就能阻碍你99%的本愿。一定要知道，世间一切万法，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不要说等死者放下，现在就放下。放下，我们的愿力就加强了，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感应道交。啊，我们有感，佛有应。佛的应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感有障碍。啊，没放下的这障碍，如果真正放下了，我们念佛，佛就现前。我们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啊，像海贤这个样子，海贤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的时候想佛，佛就现前；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真的不是假的。善导大师约48愿为真舍5愿，真实无愿在前面我们都学过。啊，第一个定成正觉愿，第12定成正觉，语气多么肯定啊，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就这个意思，而且快速。啊，第二个愿，光明无量啊，光明是智慧啊，我们没智慧啊，到极乐世界智慧先显现了，阿弥陀佛加持我们的。啊，第三个，寿命无量，无量寿，有的是时间。那求佛道度众生，法喜充满。啊，第四，底下一个，第四，诸佛称赞。这一愿重要，如果没有诸佛称赞，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
怎么知道有都有往生这种事情？啊，所有一切祝福，这个称赞就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一愿是决定少不了的。你看，祝福、称赞、祝福，没有毁谤的。啊，所以毁谤正法罪就太重了。啊，祝福只有赞叹，没有毁谤。啊，幕后。善念必生，就是这一愿，第十八愿，说明什么？往生不难呐、啊。前面这说过了，善道大师讲的，纵然你造了无逆十恶，回谤正法，临终一口气没有断，这个时候遇到善友劝你。你马上接受，立刻忏悔，生忏悔心，后不再造，求佛接引你往生，佛也会来接引你。这多难得，太稀有了，这法门多殊胜呢，啊，多么不可思议呀！无缘，真的说得好，若论智欲，啊，欲就是把它简化，五个真实啊，五个真实里头再说哪一个是第一真实，最真实的，那就是第十八缘，就是这一缘，最真实了，造无逆十恶，堕无间地狱。真的是永远不能翻身啊！临终一念忏悔，还是能往生。所以，若论智欲，则为第十八愿。讲得太好了，故于四赞中曰：“夜夜愿言，引第十八。”啊，四赞里头引用第十八愿，真解云：四十八愿虽广，习归第十八愿。又云：由未有此愿故，使众生生无三恶趣之土，这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恶道，那只有人天。所以不再堕恶道了，居向好。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现神通，二得灭度，入光寿海苦。这个光寿海就是长吉光，

是以此愿最为最甚也。又前注曰：故知四十八愿中，以此念佛往生之愿，二为本愿中之王也。这个话都是真言，无比的殊胜，说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以名号就是实德，身字皆实相，身是音声，阿弥陀佛的音声，字就是文字啊，无论用中国文字写，用梵文写，用任何文字来写，写这个就是实相，何以见得？好像我过去看到台大的哪一位校长，名字也记不得了啊，他做实验啊，凡是佛菩萨啊这一些字的时候，在实验里面他放光啊，就是有人的把这个字的时候遮住包起来，让小朋友有天眼的啊，让他来看啊，他不认识，让他照了个样子写出来，打开完全一样，但是遇到佛菩萨这一类的字的时候，他看不出来，他是光有光，放光。这个可以做证据啊，说明身因跟字，字放光，身因也放光啊。所以念佛的好处，我们如果是明白了，在恐怖的时候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心就平安了，就能平平安安度过灾难。有道理啊，不是假话了，这就是身字即实相。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76页，476页，我们从第四行看起啊，第四行有前注曰：故知48愿之中，以此念佛往生之愿，而为本愿中之王也。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一尘缘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功德，以名号即实德，身自皆实相故。前注这一段开示说得非常好啊，我们不能把它疏忽。净土一切诸佛都说难行之法，为什么难行？什么地方难行？这一句说出来，

非常难得，能够相信的人不是凡人，那凡人不可能相信。我们迷失了自信太久了，无量劫个无量劫，到今天呢，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我三个老师，他们没见过面，但是他们跟我说同样一句话，我感到非常惊讶。啊，初学佛的时候年轻啊，好高骛远呢。啊，这一句话就是禅宗特别告诉我，你不能学禅，禅宗的经典你不要去看。啊，像六祖坛经、宗门祖师的语录，啊，永嘉禅师的禅宗集、正道歌，啊，都不许。告诉我，那是天才版，不是普通版，一步登天的，他登上去了。你要登不上去，掉下来就摔得粉身碎骨。啊，所以老师介绍我，法相为师。法相为师像爬楼梯一样，啊，一层一层的往上爬，慢慢向上提升，啊，最后达到巅峰。啊，禅宗不是楼梯，是一步上去的，啊，像现在我们坐电梯，啊，坐电梯就得是一步上去，当中没有停止的。没有啊，前住这个地方说得好，这个地方真的把人呢说得心服口服啊，经中精彩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这一部经里的最精彩的一段经文是什么？就是发大誓愿第六品，最精彩的。这里面讲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善导大师给我们说，这四十八愿里头有五愿是最真实的，啊，最精彩的就是第十二，定成正觉；第十三，光明无量，啊，光明是智慧；第十五，寿命无量；第十七，诸佛称赞；第十八，十念必生。我们在上面读过，这五愿，五种最真实的愿。有没有第一？五愿里头第一愿有，哪一愿？第十八愿，十念必生。诸位想一想，十念必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定成等觉。谁能相信？一切诸佛都感叹难行之法了。谁相信？诸佛如来相信。为什么？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那如同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中所说的，他怎么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是念佛，啊，这个念佛法门，啊，他没有说出来，他说是难信之法。难信之法就是念佛法门，啊，也就是信愿持名。啊，释迦牟尼佛修这个法门，成佛的，一切诸佛如来以前不知道这个法门，那就不论。知道这个法门之后，他肯定把一切法门都放下，专修这个法门。为什么？快呀，一生就成就啊。佛在大乘经里面说过很多次啊，讲到真正相信、真正发心修行的人是什么根性啊，没有一个不是在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他能信，他能发愿，他肯念佛，他也生成就。道理在此地啊，那我们过去生中有没有种这样的善根？有些人有，多数人没有。没有的人什么现象呢？这个法门学了几年，退心了，改换了，换别的法门了。啊，那我们一看就晓得，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那我们也会有这个现象啊。有时候要退心了，怎么办？一定要高度警觉性，把我们不足的善根福德补足。用什么方法？就是那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很得了啊，海鲜给我们做了好朋友。海鲜老和尚家境清寒，那父亲务农，遇到荒年啊，旱灾，收成没有了，逼不得已出去讨饭来养家啊，又非常不幸遇到土匪啊，抢劫烧村庄啊，他挑水去救火，被这些土匪打死了，多可怜啊。他兄弟五个，父亲死了之后，母亲多么辛苦带五个孩子啊，所以他20岁出家了啊。出家诸位看他的光碟就晓得了啊，小时候看到这些因，就在他眼前的这些因果报应，他就悟了。
啊，发心出家学佛，师父是了不起。

明心见性。如果没有这种德行，他看不出来，看得很准，没有二话可说，把如来修行成功的秘诀传授给他，让他一生当中很快就成就了。这个秘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对他好用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不会拐弯了，不会找别的，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个人从小老实、听话、真干。学习有真诚心，有清净心，有恭敬心，这都是他的福德。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生活不妨爱念佛，心里念口里都不念，干活可以念佛也不妨爱，甚至于处事待人接物都不爱念佛。我亲眼见过一个人，也是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细心去观察，他用金刚尺，他念咒，看他嘴唇微微在动，没有声音，他不中断，跟你说话他停下来跟你说，说完了他继续念他的咒。我跟了他老人家3年，我看得很清楚，一个修行成功的人不容易啊。大师缘起，活化舍利10000多口，当时在台湾在佛教界里造成震动啊，从来没有看到10000多口舍利。我们才见到他功夫。海鲜这一句佛号，我们相信他一切时一切处他就能掌握住，不会失掉啊，一句一句接着3年，一般来说能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3年就达到啊，他没去，我相信那是阿弥陀佛给他使命，叫他注释表法，那么在这种功夫向上提升，我相信也是3年5年之间，快3年，慢5年，就得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6种神通现前了。他真有，他不现。你问他，他不说。这也是师父教导的，师父那个时候传给他这句佛号，叫他一

一直念下去，后面还有两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的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换一句话是，就肯定他将来一定达到这个境界，这是离业心。那么事业心不乱，我们可以能判断应该在30岁左右他就证得了，理业心不乱不超过40岁他就证得了，证得理业心不乱就成佛了。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不是假佛啊，是一真法界里面化身啊菩萨了，化身菩萨真佛了，不是设法界的佛，设法界的佛不是真的，叫相思即佛啊，他真的就是分真即佛。这不可思议境界，那么快成就啊，为什么没有往生？阿弥陀佛嘱咐的，他在这个境界里头，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他眼前，他看到了不止一次，随时想到，随时就见到，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这是经教里头告诉我们的。那表法起什么样的作用？到最后，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我们才恍然大悟，就是对我们呢。我们这一些修净土的人啊，你说信不信？信，是不是真信？还有疑惑，半信半疑。99分相信，还有1分怀疑，那都是往生的障碍。决定不能怀疑，谁帮助我们？海鲜老和尚做出榜样来了，我们从他身上把这一份怀疑断掉了。在这个时代，净宗也是衰微到极处，他的行持给我们莫大的鼓励，振奋人心，我们这些人得救了啊！所以我说他的表法重要的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给我们所证明。那这是总的来说，特别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遇到的灾难啊，他替我们解决了，为我们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这个经本是真经，不是假的，一丝毫怀疑都不可以有。那如果你有丝毫怀疑，是你没有善根，你没有福报。老和尚给我们做这个证明。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是正知正见。

不能怀疑，更不能回报。啊，第三个，那是讲到我们自己切身的利益，它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啊，十几二十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没有错，啊，是正确的。他完事了，啊，所以你看他往生，他看到这本书，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啊，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大概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啊，所以叫无量欢喜啊！啊，三天之后，他就走了，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啊，走的这一天，还在门口大菜园里面干了一天活。啊，平土整地。拔草浇水干了一天，晚上走了，啊，走得自在啊，欲知是知，我们确实非常幸运，那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个难行之法，哎，很巧妙，我们遇到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汇集的好，比起过去那些版本容易多了。读诵顺口啊，啊，遇到念老的汇集的注解啊，集解啊，遇到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你看，身念必生，谁来做证明？贤公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净宗无比殊胜，就是这一句名号啊！这是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究竟方便，就是方便门里头再找不到第二个，他这是方便极了，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这个方便就是贤公老和尚跟我们表法的，九十二年一句阿弥陀佛没丢失，没有中断啊，那么殊胜的成就，你看112岁这么大的年岁，精神体力跟平常人一样，生老病死苦啊，他没有劳苦。那往生当天还在菜园里工作了一天，晚上走的。你看这种表法，还得了吗？啊，证明这一段的经文啊，一尘缘海究竟六字洪名不可思议啊，上面加究竟方便

这是六个字啊。我们读了这个还能怀疑吗？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学海鲜老和尚，一切时一切处啊，分秒都不要把它丢失，有一秒钟念一声阿弥陀佛了，不能让它空过，慢慢练，练到晚上做梦也念佛，你往生就有把握了，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送信息啊，你有缘跟阿弥陀佛见面了。末后这两句，名号即是德，这个我们在前面说过，真舍之德了，这个德是心德，名号从自信里头流出来，名号就是自信，自信就是名号，这一句名号跟自信完全相应的，声声名号都是明心见性。那所以老和尚说，我什么都知道，人家在问他呢，问他的不说，为什么不说呢？不可泄露天机，泄露天机要遭雷打。你看他多巧妙啊，回避了。我们要细心观察，哎，看到老和尚的本来面目。你要不细心去观察，你看不到。啊，身字解释相，字是形状，你看身念必生，这是文字。音声啊，是身念必生的音，音是佛号，佛号这个音是舍相，那字也是舍相，这个也可以证明。那台湾台大校长曾经做过实验，啊，有一些小孩有这种能力，啊，你写一个字，用纸包起来。用信封套起来，你给他看，他用手去摸，他知道里面什么字，他写出来。啊，但是写个佛字不行，他会告诉你，这个我摸不出来，这个放光。啊，他特殊。啊，打开来看佛字。啊，所以我们晓得，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实相，他放光啊，十八愿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下面第十九愿，闻名法性愿，我们要学，我们闻名了，海贤老和尚闻名法性，所以他一生有那么殊胜的成就。我们文明要没有发现，那只是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这一生这无比殊胜的利益我们当面错过，可不能怪别人，真可惜啊，一生做佛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你为什么不干？

到极乐世界成佛了，你在世出世间一切的愿望都能得到圆满。啊，你先爱你的家人，你要帮助他，你不到极乐世界你没有能力，到极乐世界你的神通道力智慧就跟阿弥陀佛画等号啊！阿弥陀佛有的智慧你有，阿弥陀佛有的德能你也有，阿弥陀佛有的相好你也有，样样不缺，一生成就。所以生念必生是四十八愿的核心，有道理 啊男性之法就是这一愿，叫人男性啊。那男性那是多么大的善根福德啊！这一生遇到的是缘分啊，三个条件具足就决定得生净土。我们看十九愿的愿文啊，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这一章在二十四章里面，这是第十页，第十一章，十一章里头包含两个愿，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临终戒烟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名号就是名字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佛的名号，南无是恭敬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啊，所以念老在此地为我们解释的显体是名，是名，名彰于外，而号令于天下，这叫号，名与号同体啊，此词通于诸佛菩萨啊，名号这两个字一切诸佛菩萨可以通用啊，与本经常专指极乐导师名号阿弥陀啊，我们要认识啊，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啊，闻名之后重要的发菩提心，不发心名号无比殊胜的功德，我们丝毫都没有沾上，发心就沾上了。那我们看念老为我们的注解，发菩提心，菩提是梵语，旧以为道，新以为觉，这个新旧是以玄奘大师为标准，玄奘大师以前的翻译叫旧译，玄奘大师从他老人家开头以后啊，翻译的都叫新译，那就是古时候翻译的菩提梵为道啊，玄奘大师翻译为觉，觉悟，

昭公曰，昭公是僧昭大师，在玄奘大师之前，僧昭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学生。罗什大师的大弟子，入舍弟子。他给我们解释，道之极者称曰菩提。道达到究竟，达到极处，梵文叫菩提。秦他出生在秦那个时代，姚秦。我们看《金刚经》，《金刚经》是鸠摩大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那么秦就是中国，无言以喻之，中国文字里头没有适当的词来翻菩提，该是正觉无相之真智乎？昭公说得好他什么意思呢？是正觉，正觉又没有相，真实智慧。这样子讲呢，就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在中国确实找不到相应的词，所以用因依菩提。那菩提心呢，就是求真道之心，求正觉之心。真的求不是假的。海贤老和尚为什么求？年轻就求，他遭遇的苦难太多了，几乎不能忍受了，所以把人生看透了，娑婆确实是苦海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回头了，这多难得！最明显的，海贤老和尚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爸妈横行霸道，常常跟人打架吵嘴。有一次把他五审，衣服都剥下来，那么他有报应，生了四个儿子都死了，当时不知道是因果报应，以后就知道了。自己死的时候那样子非常难看，把自己咬自己的舌头，舌头根全咬光了，吃饭都不能吃，这现世报啊，口业他看到的。18岁的时候自己害了床，也是非常严重，母亲找医生找药都没有，他忽然想到了业障，他说良药难医业障病啊，于是想到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一心念观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床完全好了，
观音菩萨没有说假话了，真的帮助你化解灾难啊！所以他用心用得真，用得纯，没有丝毫怀疑，感应不可思议。那起心动念，我们今天讲做水实验的啊，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我们同修在台南也做了水实验，做得很成功啊，不亚于江本博士。水实验实验一桩什么事情？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物质现象全知道，不能瞒人呐、啊！比中国古人讲的“实目所视，视手所指”还要严重的多啊！啊，美国修兰博士到香港来看我，啊，这是一个完全用意念治病的，也是个奇人，不是普通人。他治好几千人，都是疑难杂症，医院没办法啊，不能医治了，找到他，他有办法把他治好，不要吃药，不要打针啊，完全用念头。所以他来看我，我知道一点信息，我就问他，你治病根据什么道理理论依据？他告诉我，清净心啊，你用什么方法把内心一切念头啊，无论是善的是恶的，通通清理干净，恢复清净心，病就好了。啊，你对病人要求的什么？他说只要他四样东西：第一个，病人的姓名；第二个，病人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病人现在住什么地方。啊，不需要看见面，他人在香港，病人在美国，他可以把它治好，不需要见面。第四个，病例，他在医院检查的病例，他只要这四样东西。那治的方法呢，是用观想啊，治病的时候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门关起来啊，就像闭关一样，在里面啊，我们讲做法了啊，把病人观想成自己，就是自己跟病人是一体，一个身体。那么换一句话说，病人的病历就是现在自己身上哪些器官里头这些细胞啊带着病毒啊，观想自己啊，是用清净心，也就是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他也有四句偈啊，对这个细胞带着病毒的细胞啊，跟他说对不起啊，也就是我不小心把你染上病毒了，让你染上病毒了，所以对不起，请原谅啊，谢谢你啊，他跟我合作

谢谢你，最后我爱你。就这四句话，就像念咒一样，念30分钟，每一天做一次，30分钟。啊，做30天，就是1个月。自己带着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了，没有了。对方那个病人病就好了，再去检查没有了。他医治几千个人呢，没有一个不灵啊，通通灵啊！啊，这是讲得通的，因为佛经上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人的念头太重要了，不能有恶念，不能有邪念。那今天社会怎么变成这样？没人教，父母不教了，老师不教了，那学校也不教了，社会也不教了。啊，不教些什么？不教伦理，不教道德，不教因果，不教圣贤教诲。所以我们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啊，经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在干什么？经现在说法。阿弥陀佛在那边身行言教没有中断过，天天教，日夜教啊，他那边没有日夜，光明世界没有黑暗的，他教学没有中断啊。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也没有中断。啊，他30岁开悟。啊，悟后就在落叶园教五比丘。啊，一直到他圆寂。啊，他是79岁走的。30岁开始教，79岁离开我们世界。整整教了49年，没有听到释迦牟尼佛放假啊，停课没有，教学没中断啊。我们再看看其他宗教，也如是啊。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教学23年都有记载的。耶稣教了3年他被人害死。啊，要不被害死，他的教学也是一生呢、啊。一生一世啊。没有期限的。啊，摩西教学大概也20-30年的。所以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啊，他教学的内容是什么？都一样，不管哪个宗教，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教圣贤的教诲。啊，所以宗教可以合作。这十几年来，我们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没有人反对。皆大欢喜。啊，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那么念头太重要了。中国古时候
在全世界最重视教育，而且家庭教育，没有一家不重视。家庭教育谁在教？母亲在教。母亲的责任，相夫教子啊。那五伦里面，夫妇有别，有别什么不同的任务啊？父亲，他的任务是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要养家。那妇女的生活在家里面，最重要的责任，把下一代教好。你的家庭，下一代出不出人才，能不能改变家庭生活方式，啊，让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啊，要把孩子教成圣人，教成贤人，最低限度要教成君子。啊，这是合格的母亲。啊，所以父慈子孝啊，啊，父母慈悲也，儿女孝顺呐。啊，真正有恩，儿女能感受到啊！啊，现在这个社会不行了。啊，夫妻两个都要去上班，都要争着在社会找工作。孩子呢，孩子不管了，交给佣人去教。父子之亲淡了，亲情淡薄了，所以出问题啊。那佣人拿什么教呢？佣人教他看电视啊，电视里面这些节目啥道阎王，孩子全学会了啊，稍稍长大不听话了，所以许多做父母的，我遇到的时候都告诉我孩子不好教，许多做老师的告诉我学生不好教。为什么不好教？扎根教育失掉了啊！扎根教育是母亲的责任，怪谁啊？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之后啊，如何来挽救啊，这就是今天所讲的传统文化了。传统文化真好啊！啊，前两个月，东北的同修送了我一篇光碟，这光碟内容是什么？210年前。满清政府第一批派遣到国外去留学的学生，他们现在都在地狱啊，来投信息给我们，说今天社会的动乱，他们有责任，他们带头带得不好，现在忏悔赎罪。那我们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啊，因为中国教育非常谨严，要守规矩，他们到外国留学，看到外国人那么孩子那么自由，无拘无束，觉得那个好啊，中国这个太严肃了，不学了，不要了，完全学外国，

现在知道后悔，来不及了。啊，这一片光碟值得一看。我相信那不是表演，不是伪造的，造不出来。啊，也没有人能写得出这样的剧本。啊，我觉得是真的，值得一看。我们再接着看下去。又菩提，啊，菩提心，即自觉觉他之心。啊，第一个是自觉。自觉而后才能帮助别人，才能觉他。啊，这自觉不容易。啊，现在学校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学生大概一生都没有办法自觉。那觉的反面是迷，现在的教育确实自迷迷他，麻烦大了，怎么办呢？啊，教育理念方法错了，要不相信老祖宗就没救啊！老祖宗怎么教我们？老祖宗教小孩，从小教起，先教什么？教德行。德行怎么教？母亲做出来给儿女看，怎么做法？《弟子规》《感应篇》是善言。啊，自己老老实实把它落实，在家庭里面做到。啊，因为父母还年轻啊，他的父母还在啊，啊，孩子的祖父母啊，做父母的人，做出孝顺父母，让孩子看，是这样教法的。所以《弟子规》不是教小孩念的，不是教小孩背的，那个没用处。是要做父母的人，全家的大人都要依照这个去做，让小孩看看到个个人都是这样做法，他就学会了。那孩子一出生睁开眼睛，他就会看，他耳朵就会听，虽然不会说话啊，他还在怀抱当中，他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他就学会了啊。所以这个扎根教育三年，一千天，他出生满一千天，这是扎根教育。这个根要没扎好，以后可难了。那他长成习气了，要他改不容易啊。那所以父母在孩子面前一举一动，都要有规矩，都要有礼节，不能随便。啊，孩子就学会了。圣贤的祖宗们，把这些理念、智慧、方法、经验，都写在文字上。啊，《三字经》前面八句就是中国传统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啊，首先要承认，要肯定人性本善。啊，说人性本恶是错误的，人性本善。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实验出来了，
我们不再怀疑了，人心真的是善啊，所以性相近，习相远。相近大家都一样，本性大家都一样，都是本善啊。习性变了，习惯啊，养成不好的习惯很难改呀、啊。啊，那是习性呐、啊。啊，所以古人看到这个情形，才想起教育重要。啊，苟不教，先乃迁。你要不好好教他，他变坏了。他本来是个善好，本善的人，以后变成不善，变成恶人。这教育多重要！啊，中国在千万年前。老祖宗就发现了啊，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啊。怎么教法？教之道，诲以传，这是中国教学的理念呢。不能教很多，教很多教杂了，不行啊，教杂了孩子会胡思乱想，他同时装东西太多了，就不可以，只能教一门。那一门上他能专注，啊，决定不能同时教两门东西。啊，像唱歌跳舞这个没关系，啊，这等于是运动体育。啊，叫他读书，决定是一本。一本念完之后，再念第二本，不可以同时两种东西同时教。现在学校排课，他就不一样。啊，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就不一，科目不一样。头一堂语文，第二堂数学，啊，第三堂外国语，乱了。啊，小孩很辛苦，很难学到东西。啊，所以中国人教法是一样一样教。啊，叫语文，语文最重要，所有一切学术的根本，所以他排在第一。啊，教孩子怎从哪里教起？认字、识字教起。啊，把说文可以跟游戏合在一起，他学得很有兴趣，学得很快乐，啊，他就学会了。啊，三年能够把说文解字540个部首学会，跟砸下去了。啊，以后学什么东西都好，他就有悟处，他就会开悟，所以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啊，这就是教之道，诲以传。这个方法好。啊，这是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部书就教他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有杂念。小孩再小，你不用方法，他也会胡思乱想，他也有妄想，有杂念，啊，这就不好了。如何把他妄想杂念堵死？就叫他读书，一遍一遍读，不必讲解。啊，读上1000遍，哎，他开悟了。

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智慧开了。啊，所以读书的方法就是对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嘛，啊，就叫你念这一部书，天天念，一直念下去，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在修定呢。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开悟就是读的书，老师没有讲，他全懂。这个时候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印证，点头对，或者哪个地方错了，就说错了，不必讲出来，让他下一次再悟入。你要把他说出来了，悟门就堵塞了，他就没有机会悟了。哎，所以老师不告诉，老师只叫他念，好好的一直念下去，念到最后全明白了。老师的任务，读书是持戒啊，一遍一遍的去念是修定啊，戒定慧啊，定了之后开智慧啊。说这个种方法外国没有啊，啊，只有大乘佛法里头有，只有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哪来的？从佛经上学来的啊，这是大乘佛法的。大乘佛法到中国，这个戒定慧三学这个理念，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这方法是好啊。所以儒有开悟的，道也有开悟的啊，悟的深浅不一样。儒家比较浅，他浅他就欢喜，他就执着了，他不再修了啊，人天福报啊。道家修，道家还继续不断地干，他到色界天他就不修了，他就满足了。唯有佛追根究底，一定要明心见性啊，没有到明心见性不能停止啊。所以佛家这个水平高啊，明心见性是超过六道轮回，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现在这种理念跟方法谁能接受？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大家，大家喜欢听。这一套方法讲给人家，他摇头，这怎么可能？认为一定要学才会，哪有不学自己会的？啊，中国传统的确实自学自己会的，老师给你做印证。印证就是老师教的，老师天天陪着你，天天督促你，到最后你开悟了，目的达到了啊，教学的目的达到了。这些必须我们做出成绩出来啊，我们这种教法教个三年五载，真有开悟的人，让这些学科学的人亲自看到了，他才相信啊。他没有看到，他不相信啊。啊，开悟是什么样子？跟普通人一样，普普通通。那不一样在哪里？心里头干净，一尘不染。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就是功夫。所以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

要明白，无中生有啊，有里面不能生有，有里面有，那完全靠记忆啊，阿赖耶里头那个资料库里头有资料可取啊，开悟的人说阿赖耶里头不落印象啊，没有，空空如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人向他请教啊，舍利弗的智慧，无论问什么，他没有不能解答的啊。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佛就指着骨告诉他，你看骨吧，看到了，敲的声音很好听啊，骨里头有没有东西？没有，空空如也。佛就是舍利弗的心就像骨一样空空如也，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啊。你有疑难杂症向他请教，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没有不能给你解决的。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你要回复到自信清净心。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就是无所不知。那换句话说，清净是定，平等是定，清净二乘人的定，声闻缘觉；平等菩萨的定，觉是佛的定。啊，佛是大觉，性相也如。动静不二，他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佛的境界里头，动跟静是画等号的，我们无法理解啊。也就是自信境界里头没有对立的啊，动静是对立，动的反面是静，静的反面是动，是对立的。在自性里头没有，阿赖耶里面有，妄性里头有对立，真性里头没有对立啊。那么我们就晓得，一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原教初住以上，像华严真人说的，他这个概念没有了，对立没有了，对立没有，就和谐宇宙，整个宇宙大宇宙和谐啊。所以他跟人能和谐，跟事跟物都能和谐啊，跟大自然能和谐，跟变法界虚空界和谐，大和啊，这是真心啊。啊，这才是真正自觉，这才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开悟，帮助众生觉悟，叫觉他。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菩提心就是自觉觉他之心，自觉就是成佛，觉他就是帮助他成佛。啊，阿弥陀佛自觉，自觉之后帮助我们，变法界虚空界

这一切在十法界在六道的众生帮助我们成佛方法巧妙的基础。欧益大师说出四个字：信、愿、持名，方便到究竟了，没有比这个再方便了。可是真难相信啊！你要相信，你大智慧；你要相信，你大福报。啊，《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善根具足，不怀疑；福德具足，真相信。这一句重要啊！啊，详言之，啊，详细说明呢，如往生要记所言之二种菩提心，啊，念老把它揭露在此地。啊，哪两种呢？一原始菩提心，此即密乘的行愿。菩提心以四弘誓愿为体，原始跟原理啊，原始举一个例子，密宗的行愿菩提心啊，这是有四的。这四是什么？四就是四弘誓愿。啊，以四弘誓愿为题。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应身菩提之因。佛有四种身：法身、报身、应身、化身。啊，这就是他能现四种身。啊，因为他有第一缘，众生无边誓愿度，愿度一切众生，还能障碍众生吗？还能怨恨众生吗？还能够在众生里面造作一些恶业吗？不可以啊，那你把这一愿忘掉了，你没有这一愿了啊。有这一愿呢才有菩提心呢，没有这一愿，菩提心不见了，没了啊。多少念佛人，咱们不学别的，说我们自己同修当中有没有发力愿？有。有人天天在发。有没有做到？没有。说空话了。说给佛菩萨听的。境界现前还是自利。没放下。啊，只有自利，把利他忘掉了。为什么学佛的人那么多，成佛的人那么少？没有别的，菩提心真正做到的人少，发菩提心一面发一面就忘记了，都占决定大多数。所以善导大师说，念佛法门，万修万缘去。啊，我们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告诉我们，在我们在老师身边的时候，老师常说，

现在念佛人，他不说别人，说我们台中莲社啊，一万个莲友真正往生的只有三个五个，万分之三五而已啊。为什么？他只有念佛，他没有菩提心啊。这些呢，这些通通这一生修的跟净土的缘结缘啊，修的善根福德，这一生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不能不知道啊。第二个，烦恼无数，誓愿断。这四弘誓愿第二愿啊，也有些这个经上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发生菩提之心啊。为什么有烦恼就不能正发生？烦恼必须断尽啊，要断见思，证阿罗汉果。断尘沙就成菩萨，断无明就化身菩萨，无明习气都断掉了，那就成化身佛了。啊，有一点点习气在，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化身菩萨不能进去，是因为无明习气没断尽。断尽了，一真法界不见了，常寂光现前，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啊，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一片光明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这都在，都在常寂光当中。我们六根缘不到啊，为什么？六根都有障碍，都有烦恼，都有习气。烦恼习气真断尽了，你就知道了，那叫真的清净法身，真的究竟圆满啊。化身梵语称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什么意思？遍一切处，也就遍一切时啊，整个宇宙在常寂光里头。所以化身佛在哪里？就在我们现前。我们有感，它就有应。啊，它是不是哪里？没有，它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常寂光啊！所以念到功夫成片，想它，它就现前；念到一心不乱，随时想它，随时现前。啊，现，它不来。不现他不去，不来不去，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回归常寂光，你说多自在啊，多么幸福啊！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一念之间都能照顾到，起这么大的作用。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没有心身相可得啊，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没有说法的相可得，无说而说，说而无

现身，现而无现，无现而现，就在当下，一步也没离开啊！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真的啊，不难啊，不到极乐世界要真的这个境界，那得修无量劫，时间太长了啊！所以净土宗这些菩萨不相信，他们修无量劫才提升到那么一个层次。你真的什么也没修，一下就得到圆满，他怎么可能相信？啊，不是普通人不信啊，声闻缘觉菩萨不信啊，我们这凡夫倒信了啊，太幸运了。实际上也不简单，你真的相信了，真的干了，证明你过去无量劫中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啊，如果没有这个善根，啊，在你面前表演给你看，你也不相信，你还是怀疑。你想想看，海贤老和尚前年大年一月往生的。多少人在旁边看到了，一点没看错。有几个人生信心，有几个人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的，我觉得至少是99%。真正生信心不过1%，1%就不得了啊！1000当中。1000人有10个，10000人当中有100个，啊，这是非常可观了，啊，这叫难心之法了。我们今天完全肯定承认了，真难心，啊，真难心，我们真信了，感到很幸运。不容易，那么再看第三句，法门无尽，誓愿学，是报身菩提之心啊。报身我们看不见，报身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土、三倍九品，真有。但是40虽然真有，而实际上呢，实际上它是平等的，在诸佛刹土里头，只有一真法界是法性土、法性身。就是报身啊，同居图里面决定是凡夫啊，决定是设法界，没有例外的啊。四圣法界就是净土里头所说的方便有余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报身啊。但是世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特别特殊，啊，除常寂光之外，其他这三土，十宝土、方便土、同居土，通通都是法性土、法性身。这是

十方世界所没有的。所以发现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这就是发现啊。那么法相呢，是唯识所变。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在法相中来讲呢，个个都是转识成智，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我们，自自然然转变的啊，真的转变连自己都不知道。啊，往生是莲花化身，我们往生自己知道，阿弥陀佛把莲花送到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花开的，我们就会坐到莲蓬上啊，坐上去之后花就合起来了，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啊。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就转八十乘四支，所以在七宝池花开见佛，完全是法性身。你所看到的是法性土，法性身、法性土就是一真法界。啊，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不生不灭。啊，人无量寿命，没有衰老。啊，真的年年十八。啊，最好的时候，植物、树木、花草，四季如春。花开没有花谢，啊，看不到花谢。人无量寿，没有看到生老病死，没有啊，寿命之长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个非常奇特的世界，我们要相信佛的言语是真实的，佛不欺骗人，不是编这些故事来诱惑人啊，那不是佛法啊，佛所说的句句真实。你相信你有福报，你怀疑你没福啊。佛对于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是公正的，没有偏心，没有私心啊，这都是我们现前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这是报身菩提。啊，第四，无上菩提是圆证。啊，我们一般念是无上佛道是圆成。啊，这是圆求证得佛果菩提。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四弘誓愿都兑现了啊，都圆满了。有钱三行愿具足，成就了啊，而证得了三身圆满的菩提，还福广利一切众生。佛教值得人尊敬的，

在最后这一句，自己圆满成就了，成就怎样的？成就再回到世间，教化众生，像地藏菩萨一样。这个世间还有一个众生在，他也不实现成佛。这个愿还得了吗？要度尽一切众生才圆成佛道啊。众生无尽，菩萨的愿也无尽，菩萨永远跟众生打成一片，永远不舍弃众生，无论众生怎样糟蹋菩萨，他也不怪他。那我们看到海清和尚、老德和尚，这两个都是世间的老实人，常常被人欺负，常常被人捉弄，他不怪别人，他还是欢欢喜喜，好像他没有感觉一样。最后往生实现给大家看的，大家才感到惊讶。活着在世间，没有人瞧得起他，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同情他，只有人拿他开玩笑。这是修行忍辱波罗蜜，这是真实智慧，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去悟，我们看了要学习，受一点委屈就感觉到很难过了，这怎么能成佛？所以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想想海贤老和尚受的委屈，海清老和尚、老德和尚，你想想他们，我们就心平气和了。也应该学他们一样能忍受。不要放在心上。无论是善是恶，是人是事，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这个真念佛人，真正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弟子，要想到阿弥陀佛应化身在世间，也有人欺负他，也有人障碍他。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要说外面，僧团里面就有六群比丘天天给世尊造谣生事，这是什么？这是世间叫世间相，你要了解。你现在在这个境界里头帮助众生，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你通通都要受得了。这个受得了是我们凡夫说的，在他连受得了这个念头都没有。

啊，换一句话说，人家极高明而道中庸。啊，极高明的是没有放在心上高明啊，放在心上就不高明了，别放在心上。啊，才能跟大家和光同尘。啊，普度众生，众生不好度啊。啊，像海贤老和尚太好度了。那是善根非常非常深厚的再来人。啊，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教他这几句话，教别人有没有？没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谁能做得到？哎，他能做到，还做了一辈子，做了92年。那最终在阿弥陀佛里交满分卷了，他圆满了。啊，圆满了怎么样？走了，会不会再来？又来了，你不认识，换了个面孔，换了个身体，他又来了。为什么？不舍众生苦啊，众生太苦了。啊，就像舞台表演的，这出戏演完了。他又加入下一出路啊，他不会去休息休息，不可能。于是我们就能想到，这个世界这么苦，这个地球还存在啊，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肯定有许许多多佛菩萨在这个世界，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来护持佛法，来保佑众生。啊，帮助众生度过这个难关。啊，只要我们能回头，认真学习佛法，要回归教育，不能搞其他的，其他的社会大众认为你搞迷信。啊，那不是长久之计，会走上灭亡。现在已经差不多了，赶紧回头，要肯定宗教通通是教育。中国人宗教这两个字用得太好了，啊，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那是下面加个人类，啊，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是宗教啊。那宗教如果舍弃教学，它就不叫宗教了，名实不虚。

享福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他们真的是在搞教育。啊，他们所教的确实是主要的教育。伦理道德是重要的教学，因果教育，遵从的教化，圣贤的教诲，没错啊。那么每一个宗教都要回归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这个世界就是天堂，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佛菩萨带领我们，我们在地球上建立天国，建立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尽到我们的责任就圆满了啊。回过头来换个身体再来，我们家在哪里？家在极乐世界。我们的指导老师阿弥陀佛，啊，在极乐世界的成就，完全在十方刹土里头利益众生，这是大乘佛法啊，就还福广利一切众生。看，这个是原始菩提心的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对于净土宗，真信真法愿求生，这两个真就是无上菩提心，以无上菩提心持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功德就圆满了，你就必定得生。那么第二，原理菩提心，这是密宗里头圣意菩提心啊，密宗之讲行愿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一切诸法本来即灭，安住于中道实相，而圆成上求下化的愿心，是为最上菩提心。这从理上讲啊。

理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啊！啊，这是什么人发起的？不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做不到。这是法身大士啊，也就是他修成明心见性啊。虽然明心见性，我们都知道，他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没断，无始无明烦恼断掉了，所以他是法身菩萨。习气没断，他还要留在十报图里面修行。十报图里面也没有方法断习气啊！你要有方法，你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了，他不起心不动念，用什么方法？方法只有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要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

这叫有量的无量。啊，到最后一品，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他就入常寂光了。入常寂光是无量的无量，真正无量寿啊！有量跟无量接上头了，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个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菩提心。啊，这个意思很多。时间到了，我们留下一堂课，我们再来学习。啊，这个是云离菩提心。啊，无比殊胜。我们虽然做不到，我们要知道，知道对诸佛跟化身菩萨那个恭敬心就升起来了。啊，知道他比我们殊胜，我们比不上他。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77页第六行。第六行啊，下半段，从二原理菩提心这儿看起啊。二原理菩提心，刮胡里说，此即密乘之圣意菩提心。前面我们学过。原四菩提心啊，主要讲的四弘誓愿，有四一定有理啊，理密宗里头称为圣意菩提心啊。念老这里有简单解释介绍，一切诸法本来即灭，这就是理，这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实相就是真相啊，诸法是全宇宙，我们大乘里面常讲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这叫诸法，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五句啊，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自信所生，自信

是能生，能所是一不是二。能生的自性本来即灭，所生的万法当然也是本来即灭。这在理上是讲得通啊。那么森罗万象我们所接触到的啊，六根所缘的眼缘的色尘，耳缘的声尘，鼻闻的香尘，舌尝的味尘啊，身体接触的促成起心动念，第六识所缘的发展，六根所缘的境界，六根是能缘，境界是所缘，能所也是本来即灭，不但所生的万法是即灭的，能生那个六根也是本来即灭，谁看见？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啊，我们听得耳熟，说的变数也多了，啊，真的是即灭吗？真的很不好懂，真不好懂，明明摆在眼前，为什么说的是寂灭的？我们非常幸运生在这个时代，这是什么时代？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啊，量子力学家也不过是在最近二三十年之内揭开宇宙的奥秘，物质现象。那物质现象呢，这里面恰恰好能生所生呢都是物质，你看六根是物质，六尘也是物质啊，这对起来了，那科学家怎么敢看法呢？科学家自从发现微中子之后，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这个东西是什么？咱六根是物质，六尘也是物质。啊，六识里头除了意识之外，前五识跟物质脱不了关系。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从哪来的？物质到底怎么回事情？啊，科学使用的方法跟佛法了完全相同，佛用分析的方法啊，一分作七分，
七分里头一分，再分七分，再从这里面抽一分出来，分七分，分到最后不能再分了。那最小的物质现象叫极微色，也叫零虚尘啊，跟虚空啊做邻居了，它一分就没有了啊，就是它小的不能再小了，分的不能再分了，叫微中子啊，极微色。现在科学的名字叫它微中子，或者是中微子都可以。啊，它体积到底多大？它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微中子，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100,000,000,000。啊，原子里头有电子，电子很小了，啊，原子是电子跟原子核中子组成的，啊，这个我们肉眼已经看不到了，啊，80年前发现原子，科学进步很快呀。啊，在我们这些有生之年呢，从他发现一直到现在的发展啊，我们还都能看到，我们看报告啊，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就是佛法讲的极微之微，100亿个，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一个电子，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它确实太小了。啊，要在科学家用的专业的显微镜里头才看到，啊，一般看不到。那么这个东西佛看到了，所以这些量子力学家对佛佩服得五体投地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没有科学，他怎么会知道，说得这么清楚，比科学报告讲的还详细。啊，你看慧能大师，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科学，他开悟了，他看到了，怎么知道看到了？他开悟说的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不就说明了吗？那现代科学里头发现的东西，能大师一口道破，他怎么知道的？他没有用科学仪器，他用禅定的功夫啊。他没有学过，那他就知道啊。啊，释迦牟尼佛知道，更早了，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看到了，慧能大师距离我们1300多年吧，啊，他看到了，见仙的人都看到了。明心见性的，也叫大彻大悟。大彻大悟的人，他看到了，他是在禅定里头看到的，不需要仪器，
啊，不需要学习。所以佛法的教学因定啊，这个因界的定，因定开智慧，

法身大士能现身，能现佛身，教化众生。啊，但是他还没有证得究竟圆满。啊，为什么？无时无明习气没断。啊，但是宇宙之间的真相，拔地就可以看到。那八地以上还有九地，有十地，有等觉，有妙觉。啊，你看五十二个阶级，最高的五个阶级都能看到。这诸法实相啊，本来即灭了。看到本来寂灭了，我们要问，也总给我们一个概念，他们是什么境界？其实我们在经教里常常说到啊，就是他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寂灭相。那你是不起心不动念的这个心，看一切万法都是幻象。这个幻象呢，佛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时候什么？彻底放下了。啊，这什么境界？法身菩萨的境界。华严原教初住以上就证得。证得功夫与前身不一样。前的比较模糊，好像看东西我看见了，不很清楚。啊，功夫深的呢，我看到了。看得很清楚啊，我们把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用什么能来体会？就是用他们通通看到诸法实相，就是清晰度不一样啊，要完全清楚，一丝毫都没有差别，那就是妙觉果位。啊，妙觉果位，甚至于连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庄严图，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没有说十报图例外，没有说它除外，那十报图也在其中。啊，十报图怎么会事情呢？它没有生灭，它有隐现。啊，有缘它现象，没有缘它不现象。现象不能说它生，不现象不能说它无。那么不管现象不现象，本来即灭，这是真的。所以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那谁能知道？慧能知道。除慧能之外，在中国历代啊，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些大师大德，还有在家居士证得的，他们都看到，都见到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里面，你看，他就安住中道实相，这个安住就是他永远不会起心。

念动念，无论是境界对着面前，或者境界不在面前，他住在中道，他住在实相里头，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啊，实相无相是实相的体，实相无不相是实相其用。啊，就是迎现。啊，中道实相。跟中道实相能生万法。都不执着，都不分别了，都没有起心动念了。啊，知道他毕竟空不可得。啊，众生迷在法相里头，不知道法性，迷于法性。啊，也迷在现象里头。啊，因为迷，迷去造业，造什么业？起心动念是造业，分别执着是造业。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那就造六道轮回业。啊，如果只有起心动念分别，没有执着，他造方便有余土的业。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造这个业。啊，必须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了，他醒过来了。虽然醒过来，习气还有。啊，习气不障碍别的，只是障碍一桩事情，回归常寂光。啊，他到十宝图，十宝图是他的受用图。啊，所感得的，感得什么？感的自信现象，就是能生万法。如果无明习气断干净的没有了，它就不现了。不现是什么境界？常寂光。那我们经常常讲无量光无量寿，就是赞叹这个境界。啊，光寿是一，不是二。光是就智慧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真知。宗教里讲的全知全能，是赞美上帝。啊，那么上帝是什么人？在佛法里面讲，他全知全能，就是化身佛嘛。啊，如果他还有起心动念，他就不是化身佛了。那是什么身？应化身。啊，不是化身。佛法什么都能解释得通啊，都能讲得圆满啊，叫人心服口服，不可思议的真实智慧。那这种智慧的能相好神通，佛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

果具足，不但有情众生具足，花草树木也是众生。众生的意思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花草树木众缘和合，山河大地也是众缘和合，凡是众缘和合的众生呢，通通具足啊，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具足无量神通，

一桩事情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清楚啊，花有花神，树有树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那是不是真的？真的。如果树没有这些的时候，那我们人家讲灵魂也没有了，有吗？四根离分不开啊。心跟物是一体呀，不能分开的，分开就错了。这现在量子力学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知道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物质从哪里？精神在极其高度频率振动当中产生出来的幻象，这就是物质。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多长？那就是我们从弥勒菩萨对话计算出来的，一秒钟，2240兆次的波动。每一个波动就是一个画面。科学家制造出来电视，制造出来播音啊，是呢，收音机啊，电视能受到影响，全是波动的原理。电视它的频率多高？一秒钟100次啊，一秒钟100次的这个波动现象，100次。想想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前好像是真的，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一秒钟多少次？2240兆，单位不是万，单位是兆。兆是多少？万亿叫兆，一万个亿叫一个兆。它一秒钟波动的频率，2240兆。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假的，我们都它当真了。全是假的。所以明白人，开悟的人，明白人见到事实真相的人，知道一切诸法本来寂灭，说了寂灭般若经上是本来空寂，

圣句说的那么干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说的多干净。所以你要放下，你不放下错了，你不放下就是迷眼，你不放下你的智慧德能相好神通通通不能现前。那要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啊，这四样东西啊，智慧道理相好神通通通是平等的圆满具足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丝毫差别，你通通具足。啊，科学家达不到啊，科学家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数学，用的是仪器啊，能够观察到。虽然观察到微中子，自己不能受用啊，你看看八地菩萨看到微中子，他有受用，什么受用？智慧神通道理啊，他通通有用啊。啊，科学家虽然知道，依然是凡夫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起心动念，还有分别，还有执着，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那我们可以这样说，科学家所晓得的知识是知识知道的，八地以上呢，它是智慧知道的。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啊，知识凡夫可以学得到，智慧学不到。智慧一定要定功，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回归你的真心。真心是什么心？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就是真心。那清净心是刚刚接触到真心，不圆满。那阿罗汉的心，辟支佛的心，清净。那再提升平等心，平等就是菩萨啊，再提升就是觉。那你看看前面有定，慧还没有完全升起来，到觉的时候那个定完全恢复自信本定的功能啊，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显出来了。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是究竟圆满自信本定所显现的，如果自信没有就显不出来啊，自信通通有啊。啊，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啊，自信全有，随着众生的念头它在变化，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这个阿赖耶识啊。妄想杂念太多了，无量无边呐！啊，没有恢复。

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定就是慧能大师第四句所讲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不动摇，那就是自性本定。所以为什么要修定？因为定是你本来的面貌啊，心动了，动了是反常，心本来没有动，你为什么要动它？一动就错了，这一动就叫无明，这一动叫阿赖耶，这一动是妄心，这不是真心。所以十法界里面众生真妄合合，一半真一半妄，真能现，妄呢能变啊。如果没有妄，真的能现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啊，诸佛如来十宝图完全相同。啊，那么极乐世界无比特别殊胜，殊胜在哪里？殊胜在同居土、方便土，也是新鲜，没有识别。那没有识别，不就是一真法界吗？是真的。佛说法善巧方便，随顺我们众生的之见，没有完全讲清楚讲明白。为什么？怕你怀疑啊，所以跟你说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我们看到原理就没有了，原理四土三辈九品全没了啊。这是什么？这是理吗？这是本来即灭吗？哪里有呢？你要知这个有错了，迷了。可众生偏偏喜欢执着，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佛有办法教你，亲自证得啊！但是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才行啊！对佛菩萨教诲产生怀疑，那就自身障碍，障碍不在外头，外头没障碍，外面人事物都障碍不了你。起心动念第一个障碍，分别第二个障碍，执着第三个障碍，完了。这就错了啊。所以前面讲原是菩提心，啊，在第三行，在我们这个本子477面第三行啊，第一原是菩提心，就是密宗讲的行愿菩提心，这是修的，在修行过程当中说的啊。现在我们念到的第二个原理菩提心、圣意菩提心，这是果啊，修因正果啊。啊，因修满了，果位现前了，那就是你看到一切诸法本来即灭。什么时候见到的？你本无

动摇的那个心现前就见到了。啊，那就开悟啊。能大师开悟五句话说一桩事，这一桩事就是诸法实相，这一桩事就是这第一句一切诸法本来即灭。他用五句话来说，第一句话说本自清净，第二句话说本不生灭，第三句话说本自具足，第四句话说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诵万法。五祖一听真的开悟了，什么话被说了，衣钵传给他啊，叫他赶快离开。啊，要躲在猎人队里头去。躲了15年了，不是短时间的。啊，所以时节因缘，他虽然早就开悟了，时间不对，不是这个时候出来，15年之后出来没问题了，大家对他尊敬一些，这个时候出来没人服气，那人都想害他啊，所以时节因缘要认识。啊，自心化他，菩萨是也。化他的方法无量无边。你看，在现代这个时代，海贤老和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是怎么样教化众生？妙极了！啊，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怎样教化？那是他生的什么环境啊？慧能大师出生的是社会什么环境，他用什么方法，我们把这些都看清楚了，就晓得自己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头应该怎么做。不需要问人的 啊，在这个世界里头，老和尚距离我们最近，那是我们最亲切的好榜样。自行化他，老实正干，那要低姿态，要谦虚，要忍辱，要像老子一样。老子有三宝，第一个是慈，慈就是慈悲心；第二个俭，节俭。啊，所以老和尚吃的是苦的，穿的是布的。啊，在一个小庙，没人瞧得起。啊，一生平安无事，天天增长道业，啊，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见人懂得关机，才能应病于药。无论上中下根，见到他都得利益。老和尚所说的话，高明到极处。啊，你学佛目的是要成佛，用什么方法最好？一句佛号。

成功失败的关键在自己，不在外头，在外面就难了，成不了佛了，在里面就容易了。我要成佛，我就成佛了，不在外头啊，在什么？老实、听话、正干。海鲜老和尚就凭这个，海庆也是凭着这个，老德和尚也是凭着这个啊，他的母亲在家居士也凭这个都成功了，而且都是了不起的成就。那是什么？人家干得彻底啊，感得诸佛护念了，感得弥陀加持啊，啊，我们要学，要真学啊，真学怎么学法？我劝大家把这个光碟每一天至少看三遍，一年不间断看上一千遍，你就明白了。你能看两千遍，看三千遍，你就很可能到他的境界。那老和尚对我们现身说法，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慧经集注是劝导我们啊，劝修啊。海贤老和尚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证，做一个活的证据，比前面两位还要殊胜啊！但是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啊，少一个就不圆满了。啊，海鲜老和尚一生把无量寿经，就是下莲老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本，我们用的这本，这里头点点滴滴他全落实了，落实在他的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所以我说那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你在他身上看到无量寿无量光，你在他行止上也能看到无量光寿，生活无量光寿，工作无量光寿，待人接物无量光寿，不可思议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非常幸运，啊，生在六祖的时代没见到，生在乾隆时代也没见到，啊，我们今天见到了佛菩萨的慈悲，佛菩萨的恩德，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啊，苦难动乱的时代，我们能够往生。

我们能够在这里升起坚定的信心，坚固的愿心，前面第十八人圣念比丘啊，告诉我们，纵然是做了无逆十五，乃至于最重不能再重的罪业了，是破获身，你能够信受奉行念佛求生的这个法门，通通得度，这还得了吗？啊，这才是阿弥陀佛真正究竟慈悲，究竟方便，没有遇到那是没办法，遇到了搞清楚搞明白，哪一个不往生？

我每天早晨起来拜佛，最后的三拜，待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礼佛三拜，求生净土，没有分别了。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都能够快速的证得无上菩提。那么我们看到此地也安住中道实相，怎么个安法？我有没有分？有分。怎么安法？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就是安住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你，我没有说错。那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佛号功德说不尽，不但我们说不尽，诸佛如来在一起给我们说也说不尽。为什么说不尽？他是诚心的。那不是诚心的都有始有终能说得尽，他就是自信嘛。自信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怎么说？啊，于是乎原理菩提心跟原始菩提心是一体的两面的，分不开讲。那看下面这一句，而圆成上求下化之圆心，是为最上菩提心。安住中道实相，不是什么都不干呢。上求下化干的，啊，上求下化不是着了相吗？他不着相，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啊，上求是阿弥陀佛，下化一切众生，心里头还是一个阿弥陀佛，心里头没有第二个念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那穿衣吃饭，心里都是阿弥陀佛；工作，心里是阿弥陀佛；待人接物，心里也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心里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就是一尊阿弥陀佛，妙极了啊！不妨碍上求下化，不妨碍生活，不妨碍工作，不妨碍待人接物，活活泼泼，远离菩提心呐、啊，这真正有受用啊！受用里头得大自在啊，可不能着想，就是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心就是一个杂念，就是一个妄想，把远离菩提心破坏了。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说得更清楚更明白，心如火，缘消失，于宗耀论无上菩提心曰：一者随事发心，二者顺理发心，言随事者烦恼无数，喜悦断之，善法无量，愿悉修之，众生无边，愿悉度之。我们这一看就知道，跟前面所说的四弘誓愿一个意思啊。断卧修善要不要做？要做，要做得很认真。为什么？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做得非常认真，心里头干干净净，这就是做而无作，无作而作。啊，从理上讲呢，无作；从事上讲呢，真干。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念佛人，全心全意靠定阿弥陀佛。所以海鲜老和尚也给我们表这个法。啊，他老人家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这就靠定了。这个我们要学啊。那我们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世间有几个人有依靠？那个依靠能靠得住吗？阿弥陀佛靠得住，一点都不假。阿弥陀佛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化身如来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我们言语造作他知道啊，啊，常常想着我们的警觉心就提升起来了啊，决定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我们看文，这个里面讲的于此三思啊，决定祈愿。第一个啊，初如来断的真因啊，这个就是烦恼无数，喜愿断之啊，是断的
善法无量，愿习修之，这是智德啊，这是如来智德的真言。第三，众生无边习愿度之，这是恩德。啊，要不要修？要修，要很认真的修。可是从理上讲呢，断恶不着断恶的想，行善不着行善的想，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想，就对了。这就是安住于中道实相。啊，不是说安住中道实相啊，我也不管他了，不要去断，善也不管他了，别去修，众生也随他去吧。啊，他有他的业报，这就错了了，这完全堕落到凡夫了。啊，所以断恶修善要干，非常认真的干，不着想，啊，着阿弥陀佛的想，好啊，啊，决定不要着世间想，绝不为名闻利养，啊，更不可以贪图享受。名也是享受啊？为什么动这种念头是轮回因？那你断恶是离三恶道的因啊，修善是想得人天福报的因，这错了，与信德不相应的啊，与六道轮回相应的。虽然先生次人天，向人天福报，出不了轮回啊！出不了轮回，肯定造轮回业。造轮回业，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些因果不能不知道。你看这三德啊，断德、智德、恩德，三德合为无上菩提之果啊，即是三心，总为无上菩提之因。因果虽异，光常亮起，等无所依，无不包括啊！这几句话要细心体会啊！因果虽然不一样，断烦恼是断得的因，修学善法是智德的因。度众生是恩德的因啊，这个三德合起来就是无上菩提的果报啊，就是三心，总为无上菩提之因啊。无上菩提是圆满回归自性啊，究竟回归自性，因果虽然不一样，下头比喻很好，光常亮起，等无所依。

果是一，不是二。啊，后面这一句好，无不报苦啊。世出世间一切法，全在其中啊。那如经云，法心毕竟而不变。如是二心，先心难。自未得度，先度他了。是故我离初发心。初发心菩萨确实慈悲心很重。初发心怎么学？我有多大智慧，有多大的定功，有多大的戒心，不要等圆满，现在就帮助众生。啊，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你看他老人家走过的路，他20岁之前可以说吃尽了苦头，而且知道这些苦头都是果报。啊，过去今生不善的果报，特别给我们显示出来，就是他种冬瓜的故事。啊，种一个冬瓜，被他堂弟偷去了。啊，他也不知道是堂弟偷的。啊，他就在那里小声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啊，没想到他就咒很灵，3天之后啊，他的堂弟真的长疮害病，啊，起不来了。啊，被他的婶娘知道了，婶娘就责备他：“你堂弟只赠你一个冬瓜，你这个小孩心怎么这么狠？啊，咒得他害疮生病起不来了。”他这时候一下就惊起来了：“我是念着玩的，哪里是真的？那真念头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赶快改口。”叫他快好了吧，叫他快好了吧。哎，念了2天，他躺着就好了。这是什么？这是念力，能量不可思议。从此之后，再不敢怨恨别人。为什么？晓得这个怨恨呢，是造业，是叫别人受苦。啊，这在他好像12岁的时候，啊，他就懂得念力，那个能量不可思议。啊，这对于以后师父传他念佛法门，他懂得。那我要念佛，跟佛就是心心相印。啊，念什么显什么，可不能念我是啊。啊，念我是就掌握啊，会有我报啊。啊，虽然他没有念过书，啊，没有听过圣贤教诲，他本性的善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有启发，这就是智慧。啊，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啊，他能体会到佛法里面所讲的大道理，啊，不必学经典也能够体会得到。

慈心果报，遂是菩提就成佛，而且花报啊在于净土，就是往生。净宗之特别特别有把握啊，为什么？他有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平平安安成就啊。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啊，菩提是觉啊，就是自性本觉，广大无边，长远无限。长远无限是从时间讲的，广大无边是空间讲的。那菩提心量，横抛太虚，量周杀界，无有极限的。啊，广大这个广大无边，这是光明；长远无限的，这是寿。啊，无量光，无量寿。故能感得广大无边际的一报净土。极乐世界多大？这我们知道了。极乐世界跟法性一样大，法性广没有边际，啊，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西方净土亦复如是，啊，广大没边际，啊，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也就是说，时间、空间在极乐世界不存在。极乐世界没有时间、空间这个妄念，真的是妄念。时间、空间在我们这是妄念，啊，你看《白话明明论》里头把它列在。不相应心法，24个不相应啊，这里面方分就是空间，时分就是时间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没有事实啊，叫不相应心法。它跟心法不相应，跟心所法不相应。跟善法不相应啊，跟恶法也不相应啊，所以它是一个抽象概念啊。我们有这个概念，就真的有时间限制，有空间限制。极乐世界没有啊，你想回到过去，你想走进未来，随你便的，你自由自在啊！啊，如果我们在极乐世界，想看看3000年前的地球，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讲经教学。啊，看看3000年后的众生，这世界样子，统统看到，都在眼前。那为什么全是幻想，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这是说这个菩提心呢，感得依报净土啊，长远无量正报寿命啊，你看广大无际是依报。长远无量是寿命，

0: 故说此心未必一真，是名随事发心想也。修净土发菩提心很重要啊，后面三辈往生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往生的条件，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不能不发心呐！不发心不能往生啊！发心要发真心呐，不是假的。啊，又想往生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这就不是我菩提心，对这个世界有丝毫留念，菩提心就破掉了。这一点不能不知道，要不知道还有稍稍留念。我们念佛念了这一辈子，到最后不能往生，冤枉啊。啊，为什么不能往生？这个梦如梦幻泡影的假象，你还留念它，你还舍不得离开它，你错了。这就是你自信上严重的染污。啊，断恶不造罪业，修善方便别人，而不把这个善放在心上，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做这个善事，就好像没做一样，心里干净，心里纯粹，就这一句佛号。就好啊，不要去想那些，想全错了。那身体好念佛，身体不好也念佛，别妄想啊。身体好呢，随缘帮助苦难众生；身体不好，就求往生净土。啊，如果你还有福报，很快就会恢复了，或者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阿弥陀佛要你表法，像海鲜老和尚这样的人很多啊。啊，他在表法，他痕迹都不露啊，一般凡人看不出来啊。
1: 等到他走了，瑞相稀有，你慢慢才会想到。
0: 那你想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啊，那么这些都是随死。不能不做啊。偶业大师讲得非常清楚，真心真愿，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我真正相信四十八愿度众生真实不虚啊，一心向往西方世界，对，你决定我是。

啊，那么这十件事要不要过问？可以过问，不要放在心上。过问什么？利益众生，有缘要帮助，没有缘不要去攀缘。啊，攀缘就错了，有缘做，没有缘就算了。啊，做还是念佛，不做也是念佛。念佛求往生这个念头不能中断，这就对了啊。这个菩提心离世都圆满啊。下面呢，所言顺理而发心者，这是第二段。信解诸法，皆如幻梦啊！非有非无，立业绝律。这个四句话，我希望同学们记住。啊，你常常记在心上，做观想，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如来的经教要相信，要能理解，这个很重要。啊，佛的经教叫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借如梦幻，《金刚经》上的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就放下了，很自然的放下了，很快乐的放下了，不再执着了。啊，我们想想，昨天过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啊，前一个小时，前一分钟，还能回来吗？不能。真的是一场梦啊！啊，人生在世间有美梦，有噩梦。美梦、噩梦不是外人来的，自己内心的身体。心地善良，一尘不染，这就真正修行人。啊，他在这个梦中是好梦、美梦。那为什么常常念佛菩萨，常常想净土？好啊。啊，一般凡夫呢，做的是噩梦。为什么？他天天想社会动乱。天天啊，地球上这么多灾变，又无处躲避，身心不安啊，这就是噩梦啊！啊，那老实念佛，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灾难有难无难都不要去理会它，不放在心上。真有难，哎，快乐，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它没有恐怖啊，没有忧虑啊，真快乐啊。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海鲜老好人劝人。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

啊，真的永恒不变呐、啊！回归常寂光，真的化身如来啊！常寂光是我们的老家了，我们从常寂光出来，现在要回归常寂光，多自在。啊，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物，修一切善，不放在心上。啊，记住，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都把它放下。啊，一心一意。就是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对一切法，应作如是观。啊，就是真正相信，真正明了，一切诸法如幻如梦，非有非无。你不能说他有，你说他有，刹那生灭，生灭的速度太快了，我们都感觉不到。啊，不能说无，为什么？他的幻象累积起来，哎，我们看到幻象。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看不到。如果一秒钟只有10来次、10亿2次的生命，我们看到了。啊，像在电影看电影。把放映机的速度、降低，它是1秒钟24张，把它降低到一半，1秒钟12张，我们就看到了。1秒钟12张看到是什么现象呢？我们做过实验，啊，看到是。荧幕上突然闪了一下一道光，啊，半秒钟，你看光里都什么东西呢？没看到，啊，似乎好像啊有山有人有树木，没看清楚，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如果让你看一秒钟呢，看到了啊，一秒钟清清楚楚看到有人，人面貌什么不知道啊，那什么2秒才能看到人的面部，动画了，整个宇宙是动画啊，而且这个动画是不会再出现的，它只出现一次，再就没有了。啊，不像胶片的，胶片我们还可以看第二次，还看第三次，啊，慢慢看，这个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啊，所以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理言绝律。啊，不必去讨论的。没有讨论的必要，讨论都是讲废话。啊，不要去想它，律就是思想，不要去想它，它已经过去了。啊，叫我们这样看法，说依此信解，法光大行。

发心难呐！啊，虽不见有烦恼善法，而不薄无。这个薄无，就是完全把它否定，那是错误的。啊，你不能否定它。楞伽经里面说得很好，愿我们对一切万事万物的看法是自心限量，不断之物，这个说得妙啊！啊，它一个一个不断，但是确实是无，讲得太好了。这所有现象从哪里来？是我们自心现的，自心的现量。啊，一个接着一个画面，啊，它不会中断。事实是个无，不断之无，妙绝了。啊，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就对了。这叫诸法实相，或者讲现实的真相。你看到了，这个真相了不可得。啊，你要说是得到了，假的，是你自己一个妄念妄想，啊，你得到了，事实上你完全得不到。心包括我们的身体，这身体我得到了吗？没有，刹那刹那在生灭，不断之无啊！啊，身体是自心限量，不断之无啊！我们的医报。大的在地球，小的我们这个村庄，也是自心限量不断住。常做如是观，心就清净，就能放下了，肯放下了。啊，学久了之后，啊，厌烦心里面起心动念、妄想杂念，那对这个东西厌烦，啊，那什么修清净心。清净心在现前，我们一般人每个人都能修的，最极方便的无过于念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当中的清净心，好啊，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不能说它完全空的，那我去空错了，有而非有，空而不空，这才是事实真相。所以可断可修啊，啊，我们不否定它，无界实善，我们真干。啊，中国老祖宗教我们的无伦无常八德，我们真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违背。啊，自己应该遵守，信德，以这个教化别人，
教化，有身教，有言教。啊，说给他听是口言教，做样子给他看是身教，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好事应该做，与菩提心相应。那你看，可修可断，可修是故虽愿习断习修，而不违于无愿三昧。无愿三昧就是三空三昧啊，空无相无作，不违背圆融的啊，虽愿呢戒度无量有情，而不存能度所度，故能随顺于空无相。这个很重要，这是真修行，这是大乘，这是菩萨啊！做再多的好事，做完了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好啊，慢慢的自己开悟了。如经云，如是灭度无量众生，摄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句经文是《金刚经》上说的啊，菩萨度一切众生，度无量众生，这是事啊。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是理呀。理不爱事，事不爱理，理事圆融。

怕着相。他有没有着相？着了。他着了怕着相。

我们没有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就要把经听清楚听明白。我们不要把事情做错了。如果完全靠定了，没有疑惑了，像海贤他们一样，他们不听经，他们不读经，他们什么法都不修，就是一句名号念到底，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那我估计他念到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是20年。这是见修啊，不是顿悟啊。六祖慧能是顿悟，不是见修。他是天天念佛，天天念，念了20年，得一心不乱。究竟一心不乱，真的化身菩萨的果位。什么时候？我看这个碟片看了70遍，我的感觉应该是他40左右，

非常有可能是四十之前，三十多岁，他得到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事出世间一切法，他没有不通达的，他全知道。啊，所以他也漏了一句：“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说。”啊，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能说，他就开玩笑了：“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要遭雷打。”啊，开玩笑就应付掉了。话里头有话了，不是时候。啊，不是时候，那说这个就说错了啊，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你在这个时候说也说错了。啊，时节因缘要掌握得恰好，它起作用。啊，所以重要的这一句就是不存能度所度，不着这个想啊，故能随顺于空无相。啊，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啊，乃至广摄故，如是发心不可思议，是名顺离发心相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顺离？离是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包括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真的吗？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一念普度众生来的，就是他有这个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嘛，阿弥陀佛心想要度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苦难众生，就这一个念头，极乐世界心情啊，所以极乐世界跟自信一样大，广没有边际，啊，时没有先后，跟自信完全一样。整个自信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真如本性，妙极了啊！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成这个环境，是在极乐世界里头包着的啊。这个包没打开啊，打开就是极乐世界。啊，被什么东西包了？被无明包了。被尘沙报了，被见思烦恼报了，报了三重啊。那我们把见思烦恼放下，第一层摆脱掉了，六道轮回没有了，四圣法界现前。啊，声闻缘觉菩萨现前了，六道轮回不见了，找不到了。第二个，我们把尘沙无明

实无明，根本无明，放下了，这又是长梦。这一放下了，十报庄严就出现了，十法界没有了，十报图出现，十报图就是一真法界，这个里头一切法不生不灭。好啊，无量光寿啊，啊，它有相，这相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造成的。如果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干净净的，那没有了，十报图不见了，啊，不见得出现什么常寂光，自自然然回归到常寂光了。常寂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啊，这个光跟一切诸佛如来的法身融成一体，啊，所以大乘经上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就这个意思。啊，融成一体，我们要知道，一切诸佛无量劫所修行的智慧功德，一切诸佛通通都汇集在一起，自心本具的真实智慧，真实德能，真实相好，向内求，别向外求，向外求不到。那怎么个求？要从好心、善心、善言、善行从这里求啊，善，一切都善，没有一样不善。如果是恶念、恶言、恶行，那么一切都恶。恶到极处就是无间地狱啊！所以天堂、地狱从哪里？从我们念头生的。看你动什么念头，起什么心，业因果报啊，一点都不差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底下啊，这说的是如是发心不可思议，是名随理顺理发心相也。这一段是解释顺理发心的，下面随事发心啊，犹可退矣。随事会退转啊？为什么呢？人心不定，这不定心人也得能发。发心人多啊，退心的人也不少啊。所以真正成就人不多啊，皈依发心的，受戒发心的啊，受满了大戒，甚至于学戒，也有退戒还俗了，靠不住啊！啊，六道凡夫不可靠。

0: 那顺理发心呢，就无退转。为什么？他明白事实真相，他晓得自己的身心、外面境界到底是什么回事情，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他万缘放下，他不会退转。啊，这顺理跟顺势不一样。啊，顺理是真正明白了。啊，那我们一般没有定功，是从经教里头明白的。啊，经教是听佛说的，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啊，我们的信心从这儿来的。如果得定了，定可以证明佛所说的是真实的，不会退心。啊，那凡夫没有得定，全靠信心坚定。啊，相信佛不会骗人，相信佛所说的都是真话。啊，决定可靠。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产生力量。啊，信有根，无根无力。啊，在增长的时候，它就有力量，力量就能够叫你不退转。菩萨行人的乃能得法了。啊，他有菩萨的根性。虽然是个凡夫，我们常讲菩萨心肠。啊，菩萨心肠什么意思？他有智慧，他有耐心，他有慈悲心，就爱人的心。啊，有一颗善心，决定不会做坏事情。啊，虽然没有学过无戒十善，他无戒十善已经做得很好了。啊，不是他有意做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小孩从小就有善心，啊，这个能发，如是发心，功德无边呐。假设诸佛穷劫言说，彼诸功德又不能尽。这一段好啊，非常好啊。其顺理发心呢，就是前面讲的远离菩提心，以宗要交响，故被录之。这一段文，念老通通把它抄在此地。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学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贤。

0: 公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再住2年了。 这一站里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老崔啊。

0: 两天都长得我瞧我这个满嘴烟脸嘴了。
1: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2: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 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7: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传讲师父提的度。
8: 寺院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6: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7: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6: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7: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6: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都没还去，
6: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6: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

0: 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别湖，别成楼，别愁。

0: 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2: 啊，你这锅回去？
1: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现在这些吧。
2: 哦，这样
1: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2: 从小都吃这
1: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2: 保教训。
3: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3: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4: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5: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3: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 佛陀。

0: 佛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世集，自在生息。是寿82岁，僧腊71年。是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寿厌年华，菊花自责。

0: 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超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0: 当海贤师傅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

0: 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看像老和尚了，高兴的帮着张公子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老实讲，我做人家富，我做这人富人家富。这里可是比我这我这还人家富。会修行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我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在长住
5: 山。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工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压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

0: 子眼中失明或人物，且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年复是因重复试过的话，那部《生战生这本书着想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是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副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地位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以及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
4: 我代表。

0: 动地址，向前走第三届的代表和无限的军师。田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人，是佛教界的大圣贤，田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募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淡泊名利，圆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僧道，人间奇迹。田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说。

0: 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 六字号。

鸿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浮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

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为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果，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贤士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
而是

世尊，微光何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

赵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世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
闻佛

所说，戒息度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报持，修习功。

复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奉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求。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

真妙啊！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界，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

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制作佛事，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
周围五千有学，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
虚回，转向贯注。

播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悬珠。

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法
清净。

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
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和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

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曲，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

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
况若虚空。

此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俱恶

救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事小俱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灵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悬境，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戒，无所挂碍，
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无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
消散

佛曲，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

0: 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深度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 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灭第36。佛告弥勒：无余如等，如是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 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仇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
1: 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事障，自然就具，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
0: 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胜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
1: 皆当自断，身心尽极，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合，身心当转，动作暂时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 汝等广知得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过，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
0: 于此修善，甚是业，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息，无碍汝等，苦心毁誉。
1: 授予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 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

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光明。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

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琴瑟、箜篌、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

0: 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 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

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常，佛慧。

日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写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78页啊，478页，从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第六行随事发现有可退矣，不定信人呢，也得能法。这讲发菩提心啊，有随事，有随理啊。随事呢，有时候他会退转，不定性的也能发啊。那么下面接着说顺理发心啊，顺理这是不会退转的。什么人呢？菩萨行人乃能得法啊。随事虽然有退转，但是发心阿赖耶里面还是落谢善根种子。我们要知道

随理顺理，也是多生多世，累积随事，所以他才能顺利。啊，这是善根。啊，另外一种呢，对于经教下了功夫，啊，把这个理呀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真正发起菩提心，那离是什么？

是一体，真正明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的关系啊，菩提心自然呢就生出来了。啊，既然宇宙万法跟我是一体，大慈悲心，爱护众生心，度脱众生的心，如是弘誓愿，自然他就生起来了。啊，这是自信的心得。啊，不会退转的。啊，所以是菩萨众心的人。如是发心，功德无边了。摄时诸佛穷劫阎摄，彼诸功德又不能尽。这说的是真话。啊，发心，功德了。不可思议，云小师所谓随时发现，就是前文的云师菩提心。顺理发现就是前面所讲的云离菩提心。啊，总要讲的比较详细，所以念老啊统统把它揭露在此地。再看底下一段，又劝发菩提心文。这里都说发菩提心诸山众王，山中之山呢，《无量寿经起心论》这是前清彭二林居士、彭继清居士啊，他的著述《无量寿经》的注解，他的经题叫起心论。他在这里面说，是知菩提心者，诸佛之本源呢，众生之慧命，那菩提心观经里面所说的至诚心，身心。

悲心啊，至诚心就是真心，不是妄心的。从真心里面生出神心，神心是自受用神啊，这个菩提心起作用，对自己是神心，对大众是大悲心，特别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众生苦啊，真苦啊，彭居士那个时代是乾隆时候，清朝的盛世啊，太平盛世，不容易感觉到苦啊，不是深入佛法很难体会啊，深入佛法如何体会呢？他知道轮回苦，知道因缘果报苦啊，可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一切众生所感受的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亲身所体会到的真苦啊，贫富贵贱各有各的苦处，真正是苦不堪言啊，感召的天灾人祸啊，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对于人生的目标方向无所适从，真苦啊！啊，古时候传统教育踏实，从小就熏习伦常、道德、因果、身心教育啊，对于人生啊，经营这一生方向目标清楚明白了，现在没人教了啊，我们看到小孩受的什么教育，电视的教育、网络的教育啊，电动玩具、游戏机的教育啊，你细心观察，那些内容是什么？杀盗淫妄啊，不堪入目。小孩从小就这些东西。进入阿赖耶识，成为种子，这是习性的，不善的。他这一生还会有幸福吗？啊，今天我们讲传统文化，伦常八德，啊，推动起来，

原因在哪里？一般年轻人没有这个根，对传统文化存的是怀疑的态度，甚至有否定，都认为这个东西是封建时代的，是古时候这些帝王欺骗老百姓的把戏。对于古圣先贤没信心，眼见耳闻是西方文化，是民主自由，我们接受了西方文化，造成今天社会现象，那么现在确实有人对西方文化怀疑了，怀疑的人越来越多，前几年我在澳洲洛克文先生他的姐姐我们在布里斯班见面，他就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我告诉他，民主制度是个不得已的制度，在美国可以，美国历史只有200年，200年没根呢，全是外面移民到美国去的，美国的土著红番。那是一群很可怜的人，所以大家都没有根，采取民主制度行。我跟美国人说过，中国的制度不适合美国，美国的制度也不适合中国，这一定要搞清楚。好比开个店，中国人这个店是老店，5000年了，世世代代相传下来，老字号美国才200年，没老字号大家都临时摆个摊子，所以选一个代表人来管理，这对的中国总不能叫他老店，让他分家，让他也摆摊子，哪有这个话呢？没这个道理。这是我们的认识。一个制度，由他时代因素在其中。由他的历史传统逐渐发展的。中国文化我们自己是优秀，外国人不相信，

我看到英国汤恩比的一些著作，外国人说优秀，大家没话说了。不但优秀，优秀当中的优秀，这是汤恩比所肯定的。

及全球，这是他的愿望啊。为什么？他说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的，是谦让的，啊，是为别人着想的，有历史为证，啊，说明他不是随便说的。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上，无论对内对外，都讲求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能够舍己为人，也就是说待别人厚道啊，自己生活节俭，所以每个朝代四周的邻国都到中国来朝贡，啊，遇到疑难都向中国领导人，向中国读书人请教，啊，这种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啊，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啊，所以中国的文化，他说的可以救全世界。非常殷切盼望着中国文化能够复兴。是外国人，他是为整个世界着想，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安定和谐，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啊，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中国人做得到。啊，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啊，看到他这些著作，我们的信心加强。啊，需要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行业，啊，重视传统，特别是传统的智慧、传统的理念、传统的方法、传统的经验，非常宝贵啊。啊，从哪里做起？从自身做起。那自身要向圣贤君子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去学习。啊，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过之而后天下平，啊，天下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带给全球幸福美满的。这是菩提心的，啊，没有这个心，能学传统文化，没有这个心，不能学佛。
佛的菩提心比这个

啊，不仅要救地球啊，要救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啊，所以彭居士说啊，菩提心是诸佛的本愿，是众生的慧命，才发此心已成佛道。为什么？他跟如来的智慧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上啊，无等无能最上甚至相应。佛真的圆满的大觉，真的究竟圆满的性德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不是在外头学来的啊！大乘经教告诉我们，这是每个人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必向外求。见性全就显现出来了啊！所以大乘的教学大乘传到中国，把佛教里面的教学的理念方法也传到中国来了啊，中国儒家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佛在中国跟中国的儒道融成一片，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派，不能少啊！啊，讲到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这三家是主。旁边还有九流啊，叫三教九流是一体啊，这个一体的概念唐朝时候就讲的很多了少林寺有块碑记载的三教九流混元土赞啊，唐肃宗时代刻的。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这是证据啊，这就是今天外国人所提倡的多元文化，就这个意思啊！多元文化，中国比外国早啊！啊，中国本国三教九流是一家啊，今天我们把它扩大，世界宗教是一家。啊，怎样才能变成一家呢？一定要学习，要教育，真的是教学为先。啊，每一个宗教

0: 学习
1: 啊，经典丰富，分量很大，没时间学，要把它精简。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编一个三六零，那我现在看到了圣经三六零啊，在里面选出360小段，分量就不多了，人人可以学习，从头到尾念一遍也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念完了。好啊，啊，这一次我访问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新加坡跟老朋友新加坡的宗教联谊会，啊，哈比哈山长老，伊斯兰教的，编了一个《古兰经三六零》，送给我了，我看到非常喜欢。那《古兰经》的精华，分量不多，360小段啊，我想不需要两个小时就读完了。那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编一个三六零，啊，希望在明年我们选一个时间在联合国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全世界宗教团结，啊，像宗教联谊会这样的组织，全球性宗教联谊会，啊，在联合国来办的会议，主题化解一切冲突，促进全球安定和谐，这很有意义。啊，团结九大宗教，新加坡是第一个，1999年我们做成功，啊，希望呢发扬光大，啊，现在澳洲也团结起来。啊，希望有德高望重的人来带头，来号召我。啊，我们向这方面呢来努力。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性是什么样子，悟是什么境界，他说了5句话，20个字，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清净性

啊，中国古人讲本心本善，清净是本善的。啊，能大师第二句说本不生灭，一切法都有生有灭，唯独自性不生不灭。自性是真心呐，中国人叫本心呐，本心本善呐。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字就是能大师讲的这五句，用一个字来代表善。啊，本不生灭善。本自清净善，本自具足。具足是什么？一样不缺，智慧、德能、相好。哎呀，一样不缺啊！本不动摇，本无动摇啊，是自性本定。所以真心是定的，心浮气躁是妄心，不是真心。最后一句是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所以真的是一体啊，一体是自性的。啊，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刹土，从哪来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是一体，比一家的关系还亲密。所以菩提心是自信本有的德性，不是从外来的，而且是德性里头的第一德。自性万德万能，第一是什么？菩提心。菩提心就是爱心，没有条件，清净平等，爱一切众生。为什么？一切众生都是自性变的，众生有迷有悟，有染有净，有善有恶，不管怎么样，通通是自性变出来的，所以回归自性就平等了。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迷的人不晓得，觉悟的人都知道。谁觉悟？阿罗汉觉悟。菩萨觉悟了，诸佛如来觉悟，他们全知道。我们学佛要向他学习。学佛学什么？学佛就学开悟。难不难呢？不难。为什么？悟是本觉。是你真心，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不是外来的。起心论上讲得好，本觉本有，不觉本无。不就是外面学来的，本觉是本有的。中国古人把这个写在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就是刚才我讲的慧能大师的二十个字，一个善包括了性相近习相远，自信是一个，

是共同的，能生万法。那么佛陀的教育是就是回归自信的教育，回归真心的教育，回归本善的教育，它是诚信的，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所以能救一切苦难众生，有能力化解一切冲突灾难，有能力带给一切众生幸福美满，他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我们一般人羡慕神通，自信具足无量神通感应。

啊，下面说又经中三辈往生，皆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是经中修行总纲领。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希望在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啊，如何能够获得？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偶益大师告诉我们，真信切愿就是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决定的生净土，决定成无上道。可见发菩提心是为首要啊！最重要的啊，今次第十九愿，明文明发心，正住第二十六愿，文明得福，第四十七愿。文明的人，这几愿很重要啊！你看，文明发心，我们现在学的第十九愿，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文明得福，你要想修福，世间人都希望修福，想尽方法修福，不知道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修大福啊，修无量的福报。没人知道啊！来福寺的海贤老和尚知道，所以他真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举名号念了九十二年。那从他一生行仪当中，我们看出来了，他为我们证明了

112岁往生，啊，他一生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啊，生老病死，啊，生那是过去了，不算了，不提了。112岁，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啊，生活完全自理，不需要别人照顾。往生的当天，他晚上走的，白天还在菜园里面工作一天。啊，整地、翻土、啊，拔草、浇水。啊，白天干了要一整天的。晚上自己念佛往生，不要人助念的。他说得很好，助念是没把握，助念不可靠，我自己有把握，我自己会做。他真做得好，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增长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再不怀疑了。啊，看到老人家一生的信心，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就念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样的成就，令人赞叹。啊，我看他的碟片看了几十遍，啊，我想他得念佛三昧，从功夫成片，事业心、利益心，利益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这个时代参禅要得明心见性，没有了。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禅宗得定的还有，开悟的没有了。来佛是念佛的，可恶了。得定的有，海清老和尚得定。啊，开悟，海清老和尚开悟。啊，他的条件好啊。真正修行人，最重要的条件是老实。听话正干，那我们一般人没有成就，就是这三个条件缺乏，缺少一个都不能成就。啊，他居住啊，一生修学的态度好。真诚、清净、恭敬，印祖常说：“一份诚信，真诚恭敬，得一份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啊，海贤老和尚说。
百分成经的，他得的是圆满功德了，圆满的成就。啊，在这个时期表演给我们看，那为我们修净土同学做证传，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我们应当要学习，不能再怀疑，不能再懈怠。那这么好的朋友，你看净宗，我们这生所遇到的缘，无比的殊胜啊！遇到了夏莲老居士，汇集经本啊！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做注解，这个注解是引用的83部经论啊，83部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正知正见，啊，又遇到海鲜老和尚为我们作证。啊，他的一生就是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8个字，他做到了，他做了92年。啊，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人讲过一次经，没有啊，就是一句佛号啊。他是农民出身，从小下田工作，所以对于农事很有经验，出家之后还是种田。啊，种田收成还很不错，他非常勤奋啊，开荒，一生经营了100多亩地，啊，生产的农作物非常多，寺庙里生活没问题啊，靠这个收入啊，还有多的啊，多的他不卖，救济贫苦啊，周围100多里的这环境之内啊，有这些穷苦的人没饭吃，他救济。这是不财布施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啊，修桥补路，帮助别人建立道场。他没修习，啊，好在这些工作不妨碍念佛。念佛在那工作里头念，告诉人工作念佛不感觉得辛苦啊，不累
念佛的好处。为我们做榜样，为我们做证明。那么第四十七愿呢，是文明的人。这个的人是无生法人。无生法人。大乘经教里的。常常提到，什么样的菩萨证得七地以上？七地菩萨证得的是无生法忍。那无生人有三个阶级：上中下三品，下品七地，中品八地。上品九地，地位高了，跟究竟佛国很近了。你看上面十地等觉，最后就是妙觉成佛了。用什么方法？就是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啊，他有没有得到？我们相信他得到。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他那个地区的人都知道。老和尚一生没发过脾气啊！你羞辱他，你欺负他，他统统的忍。他不跟你辩辩，他慢慢让事实来证明，时间久了，大家事实真相明白了，老和尚冤枉了，他能忍的，没有怨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报复心，这是什么？身心和谐。他为什么不生病？道理在此地。如果有怨恨，怨恨会带来疾病。大乘佛法的教学，老和尚通通做到了，表演给我们看。我们看下面，故慈愿，这个慈愿就是十九愿文明法心，是理应设为，因闻佛名号，蒙佛加辟，发菩提心，应该这样解释。念佛得到佛力加持啊，弥显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愿王宏愿宏誓愿力不可思议。愿王就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愿力不可思议，修筑功德了，

不断的。这几句话，表化大行后之大行，你看，因闻名而发行，发行修大行，是为第十九愿的全文。啊，其中六波罗蜜也称为六度。啊，度的意思是度生死苦海。啊，这一段经文的原文，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果报。

一心念佛，昼夜不断，这是功夫的圆满了，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一定得佛力加持啊！大行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所表现的，那就是大行。他为我们做正传啊，六度度生死海到涅槃岸的啊。那么第一个布施，布施什么？彻底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啊，就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海贤做给我们看了啊，你看他的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做得圆满啊，持戒不论，三规五戒十戒，三句境界都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中。老实念这一句佛号，就是戒律圆满受持了啊，忍辱波罗蜜，念这句佛号圆满的忍辱啊，精进昼夜不断，生活上没有间断，工作没有间断，待人接物念佛也没有间断啊，谈话的时候也很专心听，但是佛号不间断啊，听完之后有大福别人的地方为人讲讲开始啊，帮助人断一生信，心里佛号也没有中断，真精进的啊，禅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就是禅定，无上神妙禅呐、啊，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

有戒有定，当然开智慧。般若是开智慧啊，六度圆满，同是万恒。那菩萨所修的六度万恒，一句佛号全受了。坚固不退，指如上指大愿大行，决定不移，不移是不改变的，没动摇啊，永不退转。那如机缘，这个机子是本经里面的经文，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纵使甚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坚固不退的意思。那海贤在我们这个时代表演的啊，他是去年前年的一三年元月往生的，距离我们才一年多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所以我劝同学珍惜他，向他学习啊，他的光碟，他的勇士集多看，光碟最好一天看三遍，一遍一个小时，一年不间断啊，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念佛，坐着念心，站着念也行，走动也行，啊，或者把念佛作为早晚课，定做早晚课。啊，早晨起来念五千，晚上睡觉之前念五千，啊，一定要听光碟，要看光碟，一年一千遍呐、啊。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一年当中一堂课不缺，真修净土啊，真正的弥陀弟子啊。啊，这一年天天都没有空过，不念佛，不听经。空过了啊，空过太可惜了。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欧耶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全在幸运之有啊，往生是幸运，真心切愿决定我是那一项专念，一项专念是品位的高下。

你现在把时间腾出来多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啊。你佛念得少，往生品位低也。这个世间事统统放下，假的带不去啊。极乐世界品位带去的，所以要认识清楚啊，带得去的拼命干，带不去的彻底放下啊，念头都没有，你不去想它，那带不去的啊，摆在我们面前啊，什么是带得去，什么是带不去啊，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标准。下面我们看第二十愿。第二十愿里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临终切行愿。那我们看经文：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就这一句七个字，不得誓愿的不去成就，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没有说四徒三辈啊，没说，没有说，那就全包含了。全包括了。从上上品到下下品。那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都是的。啊，阿惟越致，念老有主席。啊，我们看他主席，一心念佛。啊，一心非常重要。啊，一心两个字，前面有解释。心无二念叫一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的一心，直万有之实体真如啊，这是一心，一心是真心。一心就是本心，今有本心，唯一坚定的信心，不为他心所夺，为之一心。也就是真诚的信心啊，我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是一心。
我决定求生净土。

这就是圆满的一心啊，真心切愿，念念求生净土啊，念念既然都是净土了，心里头就没有杂念。这叫一心啊，如教心信正文类，这是日本净宗祖师所著的啊，他说信要即是一心人啊，一心呢就是真实信心一是真二就是就忘了啊，真实实在在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啊，是故论主见也一心也又探寻记三华严经探寻记贤首过世的著作啊，这是解释华严经，华严经上说的一心者心无一念，没有其他念头，他就是一念阿弥陀佛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演92年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念啊。换一句话说，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装阿弥陀佛这个难得。又止观第四卷书天台宗一心者，修此法时，一心专志，心不余缘，指心中不缘其他一切事。念老举这么多例子来告诉我们，心里头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讲不需要念这一句弥陀，把本师都包括在其中啊。前面说过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是一切诸佛的同号啊！你想想这句佛号的意思，这是梵文阿弥陀佛，要把它翻成中国意思不是不能翻，很好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不是啊，所以无量觉

一切诸佛的通号啊，念这一佛名，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你怎么不相信？

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说又一心有离思而中，无余念呢，这是思一心不乱；入实相呢，是理一心不乱。讲得好啊！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的思一心，他有没有入实相？有。从他谈话里头，偶尔也漏那么一句两句。啊，诸位细细一听，里头有一句话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说。”啊，再跟永世记的里面的记载对照一下，他的师父给他剃头，那是他20岁。剃头之后，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后面还有附带的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什么意思？明白了什么意思？明白就是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什么都知道啊！啊，什么都知道怎么样？不能说啊，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教奉行了，他真的不说。所以确确实实他明心见性了，他念到理一心不乱，那就是入实相。啊，我从旁边观察净土念佛的功夫，这三等，第一个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取得往生的把握。你只要不退心，你决定往生。啊，往生生哪年？生同居净土，凡生同居土。极乐世界凡生同居土，只有两道，人天两道。释迦牟尼佛的有六道。啊，极乐世界只有两道，人天，没有修罗，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畜生。啊，他只有两道，功夫成片就能生。念到四意心不乱，刚才讲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是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要念到理一心不乱呢，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不一样啊！开悟难，不容易啊，但是功夫成片。四意心不乱，我们都可以争取到。啊，只要真干。在这个地方的努力，往生之后，你就感觉到非常值得。因为在极乐世界，从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也要相当长的时间。

啊，这个地方修行比极乐世界来得快。极乐世界没有障缘，提升缓慢，这个地方障缘很多，所以提升很快。啊，在这里修行经得起考验，所以成就快啊，成就高啊，啊，跟极乐世界不一样啊。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啊，持戒他方都好。但是决定要这一生往生净土，这个信心要强烈，不能没有。啊，我决定的生，啊，有这样强烈，我们再看下文经，一心念佛。时间历史啊，这个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一心念他的名号，这里头有思有理。啊，理事我们不要去争，不要去打妄想，先从事一心，然后自自然然正理心，这就对了，啊，循序渐进，啊，这是个过程，一定要以离一心为标准。为什么？得失一心之后，心清净了，清净心得到了，平等心没得到。啊，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就三个阶段啊，所以离业心是平等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用平等心，那大公无私下手。记住这么一个原则，对待一切人事，大公无私。啊，如果有时候忘记了，你就把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末后那句话提起：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是自信生的，自信是一个。万法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之法都是一个字，同一个字形成的。你慢慢会产生一体的概念，这个好。啊，众生跟我这一体，我爱我的身，我就爱他的身，是一不少，这个好啊，帮助我们观想。啊，帮助我们菩提心修得圆满。啊，不知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这就不好了。这就分别执着了。分别执着是妄想心。啊，是莫那识第六意识，不是真心。啊，这个要注意到。慢慢向上提升啊，这底下是现世敬业学人，这现在时间但身心切愿称念名号，即是一心念佛。

我们从哪里开始？从这开始，身心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对这个决定不怀疑啊，切愿且是恳切，我就这么一个愿望，愿生净土啊，我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跟他老人家学习，我就是为了身心切愿，所以才念佛名号啊，称念名号，念出声音行，不念出声音也行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他默念的时间多啊，有时候金刚指，金刚指口动没有声音啊，但是多半时间呢，他还是默念，口也没动，心里佛号不间断啊，这决定的是呢如善导大师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究竟。”啊，念的时间久还是现前，念念不舍，时节一心念佛。这个重要，该从事入理，且四种具体事理啊，所以事业心慢慢修，自然就切入理心，不要着急，不要分别，一切让它自然成就，自然比什么都好啊，自然是最完美的啊！如果我们急躁，还要赶快，还怎么没有得离一心呢？这样子把一心不乱就破坏了。为什么？杂念进去啊！一心不乱是里头没有杂念啊，所以我们要学从事入理，从功夫成片入进去啊，一切都是自然的啊，事里头具体是理，这是真的啊，事是现象，理是理体啊，常寂光是理光中化佛无所依六祖所说的能生万法，能生万法是事，那个能生是体啊，事有生灭，体没有生灭啊，不生不灭跟能生万法是一不是二这个事实真相要明了啊，不要忘掉啊，啊，境界有的时候跑了，用这个经文念几句，观想就又回来了，就会恢复了。

事中有理，理中有事，理事是一，理事报二。啊，这完全是属于境界。我们看念老以下的注解，以上第十九愿是因，第二十愿呢，则是其果。第十九愿是念佛，第二十愿是往生，往生是果。因为往生，做阿惟越智菩萨，这是苦啊，是若人如第十九愿发心念佛，在临寿终时，弥陀于极乐世界诸菩萨当众前来接引，现其人前，今须臾间，须臾间是很短的时间啊，去大基金接金之，哦哟，四十八分钟啊，四十八分很长的时间啊，这古人有经论做依据的。四十八分不到一个小时啊，彼人即往生极乐净土，作阿惟越智菩萨。以上是第二十愿临终接引愿。那所以有因有果啊。一想专念是因呐，往生极乐是果。啊，我们看念老的注子，身行果教，他理不可思议，方便法门呐。因果同时啊，其他八万四千法门修因正果啊，是像我们这植物一样啊，开花结果啊，净土法门不是的，因果同时，所以他用莲花表法啊，莲花是因果同时，有花，花里头就有莲蓬，莲蓬里头就看到莲子，啊，慢慢花圆满了，全开了，莲子成熟了，啊，用这个来做比喻，所以经中也称莲宗，啊，用莲花做比喻。那么这个里头果教他理不是靠自己，完全靠佛力加持，这他理啊，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方便妙用，达到究竟圆满啊，居富凡夫能带获往生者，皆因弥陀慈愿，临终身中现前，慈悲摄受之大力，这我们的感恩呢，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一个凡夫烦恼一瓶也没断，

啊，带着迷惑颠倒，烦恼习气，他能往生？为什么？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难行之法了。啊，皆因弥陀赐愿，阿弥陀佛第二十愿。啊，二十愿是待业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这个阿惟越致不退，是三种不退。第一个位不退，第二个行不退，第三个念不退。啊，位不退是小乘阿罗汉所证的，行不退是大乘菩萨证得的。啊，不再退堕小乘。念不退是化身菩萨证得的。那从念不退，就是一直向着究竟果觉上迈进呢。真真不可思议啊！啊，用的功夫不多，成就不可思议，所以叫做难行之法。那些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你跟他讲着，他不能接受，哪有这种事情？那那么是佛说的啊，他也许我错解了，大概这是佛的劝求方便啊，哄哄这些愚痴众生而已，业障深重的，安慰安慰他，未必是真的。那些菩萨作如是念的，错了啊，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啊，所以我们要感恩佛菩萨临终现前慈悲摄受的大力。如宋朝灵芝法师说的，凡人临终舍身无主啊，善恶业种，种是种子，善恶业的习气种子，无不发现，何其恶念，何其邪见，何生细念，何发狂妄啊，猖狂，恶相非议，皆名颠倒啊。一般如果我们细心冷静观察，在医院里面可以看到啊，一个人临走的那个样子啊，走的时候很安详，必定是断卧休想，积功累德啊，他才有这个想啊。心行不善的，现的都是恶相。那你看这个地方，讲人临终，舍身是第八识，第八识做不了主啊。阿赖也是含藏的。善恶种子都跑出来了。如果这个人平常是恶多善少，那恶的种子全跑出来了。

善的种子没看到，彼度我道，啊，如果善恶种子同时都现前，那就不知道最后是哪一个种子引导他。啊，如果是善种子，人天福报；不善的种子，三恶道去了。啊，现在这个社会，这一切众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从早到晚，我们反省一下，这一天当中，啊，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是善念多还是不善的念头多？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如果不善的念头多，在现在一口气不来，不善的念头就带我们到三恶道去了，很可怕了。这不是小事啊！我们不想到三恶道，念念是善念，不善念念头不生不起，这个好啊！为什么要起不善念头啊？当然最好念头通通归到佛号啊，念头才起，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啊，不让念头啊存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好啊。啊，那么何其恶念，何其邪见。这都是堕三恶道的啊！何生细念？细念是对于这个世间有贪念。这里头大概最多的是亲情，舍不得离开呀！啊，这为什么？印祖常常开始念佛人临走，家亲眷属不要在身边啊，在身边照顾的时候最好都是莲友同参道友啊，他们懂得啊，家亲眷属很容易引起他贪念啊，难舍难分，好了，这就恶道去了，很可怕。那么有猖狂啊，猖狂大概都是堕地狱啊，作恶太多了，恶习气统统在这个时候起现行啊，祸相非也，不是一种，很多啊，都叫做颠倒，可见凡夫业重啊，临终之际更多颠倒，佛以四大苦比痛不可言，这就是病痛啊！神识离开身体，当然我们还没这经验，但是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啊，我们的神识离开身体

那个痛苦就像僧龟脱壳，举了这个比喻啊，乌龟，活的乌龟把它的壳扒下来，你想想啊，多痛苦。我们神识离开身体就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那我们想躲避这一关，唯一的方法就是心愿持名，这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干，那准备好，那我走的时候没有干扰啊，像海鲜老和尚非常自在，说走就走了啊，看到佛来接引就跟着走了啊，这个身体没有留恋，丢掉了，不要了，这解脱啊。所以如果说是有病苦啊，有死苦，痛不可言，何能真念之名？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作念，为什么？怕临命终时痛苦，让你佛号提不起来，想不起来，啊，光是顾到病痛了，这就坏了，啊，这就需要作念。啊，作念不是没有用，是管用。啊，但是不需要作念，当然最好，自己有把握。这个把握，决定是阿弥陀佛来给你约定好的。啊，连几点几分几秒都不会错，会告诉你，你那个时候见到佛与大众来迎接，啊，欢欢喜喜走了。这边世界忘掉了啊，绝不能想这边世界，一想佛菩萨就不见了，六道轮回就现前，你说这多可怕。啊，所以不能持名获得往生啊，你念佛把念佛都忘掉了，你就不能往生。故知凡夫往生非凭自力，全仗弥陀大愿加庇，令不颠倒，实能往生也。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那我们要肯定自己是凡夫，不要以为自己功夫不错啊，自己真的功夫不错，常常见佛啊，但是那是真功夫啊，如果是假的，你就被妖魔鬼怪欺骗了，他会现佛的相来诱惑你啊，来引导你啊，那不是真的啊！你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啊！啊，你看到谁来接引你？药师如来接引你了。你天天想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来接引你了，那都不是真的。你修净土的，决定是西方三圣的本尊呢，不能是别的佛菩萨，别的佛菩萨冒充的。啊，要清楚，见到别的佛菩萨还是念阿弥陀佛，不要理会，不能跟他去啊，要加紧念阿弥陀佛啊，求阿弥陀佛来接引啊，所以全仗弥陀大愿加庇，令不颠倒，不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能往生。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80页最后一行第二句看起：如云中超越，娑婆众生虽能念佛，浩浩见思，浩浩是广大的意思啊，见思烦恼，十味福断，不但没有断，福都没有扶住，而能垂宗啊，心不颠倒者，云非自立而能主持，乃权杖弥陀而来拔击。元中朝有希大师的著作《阿弥陀经》三种注解里面的一种啊，三种最重要的，学弥陀经没有不学这些祖师留下来的资料。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第二个是藕益大师的要解，第三个就是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这是圆中钞里面的文，大师说得好啊，娑婆众生指的是我们，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啊，虽然能念佛啊，也很用功，甚至于佛号一句接一句啊，还可以不中断啊，但是怎么样呢？见思烦恼啊，不但没断，福都没有福住啊，境界现前，习气就现前了。啊，但是他临终的时候，能够心不颠倒，那一刹那之间，他就能得到佛来接引他。这什么原因？不是靠自力了，自力没做不到啊，啊，而是权杖弥陀二来拔击，啊，来拔苦，来救济。
这个地方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确实说到名号功德，真的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即使化身菩萨、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让我们这些凡夫接受。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了。啊，可是它容易 修成。啊，条件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只要真心，决定没有怀疑，啊，有怀疑就不行了。佛没有办法帮助你，一点怀疑都没有。啊，真正愿生净土，不愿意再搞六道轮回了。啊，把三界六道统统放下。心里头专注这一句佛号，佛，我们就能感动佛来接引。虽非正念，而能正念。正念像海贤、海庆、老德、和尚这些人是正念，为什么？他不会被外面境界转动，叫正念。那我们凡夫没有得到正念的，可是临命终时，这个时间很短，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之内，念头能归正，那念头归正是什么意思？要记住，这个时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万缘放下了，这就是二能正念。实际上在这个关键时刻，能正念的人也不多啊！啊，这是说什么？凡夫可以做得到的。

啊，一个小时正念做不到，十分钟可以做到。啊，十分钟当中，这一句佛号，不夹杂妄想，不夹杂妄念。啊，就这么短的时间，它就能产生效果。而这种方法呢，一定要在平时锻炼，临终啊才有把握。平时要不锻炼，临终还是没把握。我们念佛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能不能有个十分钟里头没有杂念？这个自己要留意啊！我们能不能往生，全靠这一招啊！啊，两个小时念佛当中，里头能有个十分钟没杂念，啊，有杂念的不是真念，没有杂念的这是真念。正念不能维持长时间，哎，十分钟可以维持，好，啊，慢慢时间会增长，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这就进步啊，功夫进步啊，啊，那么它的根全在放下，真能放下。啊，绝不留念。啊，佛告诉我们这个诸法实相，我们总要记住。啊，诸法实相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要牢牢地记住啊！啊，《金刚经》上说的，常常用这个回光返照啊，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肉身还在这个世间，还关心大众这些事情，这是菩萨的慈悲，不忍众生苦啊，暂时放在心上可以，不能长久放在心上啊，长久放在心上是佛号啊，暂时这个念头不障碍佛号啊，这是大悲心。我为什么往生西方？为成佛。成佛为什么？成佛为得度众生。现在我想帮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办不到，我到极乐世界去留学啊，成佛之后再来普度众生，这就对了。给你的心，给你的愿，完全相吻合。这故得心不颠倒了，即得往生。啊，正住小本，唐乙于。悲花两经此一一些啊，那是这是这一句话是华年老师啊，优希大师在弥陀经注解里面说的这段话啊，我们再用小本唐乙玄奘大师翻译的本子跟悲华经，你看看小本唐乙名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啊，经文里头这么说法，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啊，跟着佛一起来戒淫的有声闻弟子，有菩萨弟

前后围绕，来住其前，住在这个求往生的这个人啊，在他的面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你看这句话就在此地啊，是佛的慈悲加庇，保佑你，帮助你这个心不乱啊，就是一心，就是正念。那可见凡夫临终心不颠倒，也不散乱，正念持名者，全因弥陀慈悲加佑之力也。这个念老提醒我们了，我们对弥陀要感恩的啊，真正感恩就是求生净土啊，你真求生净土，纵然业障严重，他还是来戒瘾的啊，在戒瘾那一刹那之间，他以威神加持你，让你杂念妄想不起啊，短暂的那一念就往生了。经上讲的一念十年，一念的时间短了，十年的时间不长啊，啊，就能往生。这是弥陀威神加持。下面引《悲华经》文说，啊，又《悲华经》云：临终之时，我当与大众围绕。这个我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与声闻菩萨大众围绕，现其人前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病危之人啊，其人见我，他见到了，他还没断气，看见佛在他面前，也看见菩萨声闻围绕着弥陀啊，得心欢喜啊，看到佛来接引，欢喜心啊，那一见我故，就是他见到佛了，立诸障碍，即便舍身来生我见，他就能舍身跟阿弥陀佛走了，这是佛力加持，慈悲到基础啊！啊，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啊！只要你有真发心、真发愿。啊，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啊，所以功夫是什么？真正的功夫就是放下，放下万缘，一心正念，正念就是一句佛号，除这句佛号什么也没有啊！啊，这样啊就对了，啊，就能感得在临终那个时候，让你看到释迦牟尼佛和这个阿弥陀佛，看到佛周边的菩萨声闻大众来接引，啊。证明经上所说的一点没错，不是妄语，是真话。

这种状况你真的见到了，见到你欢喜，跟佛走了，身体不要了。啊，又说。

是阿弥陀佛自称，是诸众生临命终时悉令见我于诸大众前后围绕，我于二时入无一三昧，以三昧力故，在于其前而为说法，以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心大欢喜，其心习故得报天三昧，以三昧力故令心得念，即无生人命中之后必生我界。这是世尊在《悲华经》上说的话。啊，这话不是假的。啊，说临终的状况，啊，佛来接引，你看得清，很清楚。啊，菩萨声闻围绕在佛的周边。啊，佛这个时候入定，这个定叫无一三昧。一是眼睛长病，看东西看不清楚。啊，无一是个好眼睛，没有生病。啊，也就是说，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以三昧力呢？在这个人面前而为说法，啊，说什么法？这种关头，他说的法，我们听见了。我们在哪里听见的？我们在海贤老和尚光碟里头听见的。我相信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跟海贤老和尚完全相同，那就是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一句话，不必说别的，别的啰嗦啊，直截了当。那好好念佛，求生净土。那成佛是真的，那其他的都是假的，假的通通要放下，不能再放在心上。我相信在这个时关键时刻佛就说这句话。啊，海贤把这个信息投给我们了。啊，那么这个人以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真放下了。啊，听佛这么一说真放下了。啊，一声佛号，念念相继。啊，心大欢喜，你看，其心喜故得报天三昧。啊，这个三昧力，令心得念，就是你的正念，你的这个佛号，念念不断。啊，即无生人。啊，什么叫无生人？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这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人就是你同意了，认可了，为什么？你见到了。

确实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是什么现象？现代量子力学家看到了微中子，微中子是什么？是一切诸法的啊物质现象的根本。啊，《金刚经》所说，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一合相，那是一个东西组合起来的。这个一，佛经上叫极微色，啊，极其微小的物质现象。啊，把这个物质现象再把它分开，物质就没有了。啊，它不能再分，一分就没有了。啊，这么小的一个物质，整个宇宙都是这个物质组合的。它有多大？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对这概念的很模糊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原子，把原子打破，发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这些东西组合成为原子。原子我们肉眼看不见，啊，经上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那我们人间天人都不行，天人天眼，天人天眼见不到，它太小了，应该就是原子。啊，原子打破了，啊，看到原子核、中子、电子，再把这些东西打破，看到了基本粒子，基本粒子还能打破，啊，打破看到了夸克，夸克还可以打破，这打破叫微中子，微中子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不见了，啊，所有物质现象就这样组成的。我们今天对《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合相有概念了，啊，虽有概念呢，这概念呢不深，在日常生活当中没用到，就很可惜。啊，怎么用法呢？万缘放下就用到了。啊，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你说它生，它已经灭了；你说它灭，它又生了。啊，前念灭，后念生，但是前念跟后念不是一念，不一样，念念都不一样。啊，假的不是真的。啊，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呢？经上有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是凡夫，心里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微细念头，有多少个物质现象，

有多少个念头生灭？啊，弥勒菩萨讲，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啊，太短的时间了。啊，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7次。我们今天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这一弹指成7，32亿8000年成7，2240兆，单位是兆，2240兆，这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你不能说它有生，也不能说它有灭。啊，它实在太短促了。你看一秒钟，啊，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啊，谁知道呢？大乘经里佛常说，八地以上。那我们看华严经，菩萨从初发心，初心位的菩萨到等觉51个位次，要到什么样位置的菩萨才能看到真相？啊，宇宙真相啊！一秒钟，2240兆分之1是宇宙真相，八地能看到。八地是51个阶级里最高的第4个阶级。你看，八地、9地、10地等觉，菩萨到顶头了，再上去呢，成佛了。成佛叫妙觉。啊，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最上面这个5个位次，他们在长极光净土。啊，八地以上就融入长极光了，妙觉是究竟圆满了。啊，长极光是化身如来。不是一般法身菩萨，一般法身菩萨华严原教初住以上41位法身大士，那叫法身菩萨。啊，这50个阶级，从第11个阶级起就是法身菩萨。啊，七星位是阿罗汉。八星位是辟支佛，9星位是全教菩萨，啊，10性心满叫成佛，是法界里面的佛。再向上提升1个位次，原教初住，啊，初住就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41品无明破了一品，正法身。啊，成为法身菩萨了。

这些常识我们有要熟，为什么呢？时时刻刻提出来关照啊！啊，这一关照晓得假的，不是真的，就放下了。啊，真的就这一句佛号，哎，佛号提起来了。啊，这关照帮助这个用处，这叫真修行。是真修行在哪里修？六根接触六尘之处，是菩萨学处，在这里修啊！啊，修什么呢？最高的修行是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知道是假的。啊，知道是，不是分分秒秒。啊，是224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在生灭，所以说生灭就是不生灭，啊，生也好，灭也好，全放下。啊，这一句佛号注定。心里头就一句佛号，啊，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啊，这个成就就是决定的神。啊，我们要学会了，真会用功啊！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假象啊，不要被他欺骗了，要统统放下啊，随缘妙用啊，随缘随喜功德。妙用是什么呢？不放在心上就妙了，放在心上就造业了啊，业有善恶，那就是造六道轮回地，善业就造三善道，恶业就造三恶道。无论是善善恶，统统是自作自受。这个要知道，不能怪别人，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怪别人是罪加一等。啊，要回光返照，统统自己做主。啊，自己真正做得了主，就是说佛在当中做啊，这真做主了。啊，所以说念心等念，啊，皆无生忍，一切法不生不灭。真能放得下了啊，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真心里头没有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放下，放下妄心，妄心就是起心动念的心，分别心，执着心，这个都是妄心啊，一切虚幻都是从他生的，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生的。啊，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识，执着是摩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阿赖耶的起作用啊，这些作用全是负面的菩萨清楚啊，化身菩萨非常明了了。

啊，八地以上彻底放下了，这就是无生人，放下了就是无生人。命中之后，彼生我切。你看这个字，文字彼，肯定到基础啊，啊，必定往生极乐世界。世经所显他力妙用，弥为明显。啊，悲华经上跟圆中朝上所说的，啊，还有这个小本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真讲得好。啊，所以称赞净土经本经小本悲华经设弥陀因地及极乐庄严，君民必有佛临终戒淫摄受往生的殊胜愿力。这个话说得好，真难得啊，增长我们的信心。可见弥陀愿望妙德难思，大恩大力了，不可称量。这是毕生啊，我们再往下面看，阿惟越致啊，这一句经文也非常重要。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身份？我想大家都很关心。那阿惟越致，又作阿毗跋致。这都是梵语音译的，翻成中国意思叫不退转，是菩萨戒位之名，居弥陀要解。这就是欧耶大师说的啊，阿毗跋致，此云不退啊，不退有三种，第一个位不退，入圣流不度凡夫，小乘人就得到了。那出国以上，虽然是出国，啊，小小圣，他是真的圣人。啊，他入了圣流，真佛弟子，他不堕凡地。这经上跟我们说的很清楚，他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他决定不堕三恶道。那人间寿命到了，他升天；天上寿命到了，他又到人间来。天上人间七次，他就证阿罗汉了。证得阿罗汉之后，不到人间来了，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脱离六道轮回，就是离究竟苦，啊，离苦得乐。啊，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啊，他脱离了。我们不知道啊，以为六道还不错。啊，不知道六道是究竟苦啊，所以不想处理啊。啊，知道这是究竟苦，极乐世界是究竟乐，你决定是想离苦

不知道迷惑了，苦中作乐，不想处理呀，大错特错，这个事不能干的。啊，那么第二种呢？行不退，行不退是菩萨，菩萨不会退到二尘。恒度生啊，菩萨慈悲心重啊，不忍心看到六道轮回这么多众生啊，在这里受苦，自己也不晓得啊。菩萨总是教化众生，不度二尘啊，二尘是只度自己，不度别人。自了汉啊，声闻缘觉啊，他也度众生，教化众生，他不是主动的啊，他是被动的，他跟这个众生有缘，他度他，他帮助他，跟这个众生没有缘，他不理他，不像菩萨。菩萨对众生是做不情之友，只要你跟菩萨遇到的，就算是有缘啊，过去有没有缘没关系，菩萨总不会舍弃你啊，总是会教你啊。这个就是行不退。第三个呢，念不退。念不退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只有一个目标，念念去向无上菩提，萨婆若海，就是一切种智啊，一切种智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谁证得的？妙觉如来证得的。那这是说，你是譬如极乐世界十宝图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念念是究竟过去啊，就是这里讲的心心流如萨婆罗海啊，如来究竟圆满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啊，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当中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就是萨婆若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样也不缺。啊，他没有缘，他隐不现，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有缘他就现，现不是生，隐不是灭，所以他不生不灭。那隐现自己没有起心动念，众生起心动念啊，众生有感，他自自然然就有因啊，像敲鼓一样，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啊，不扣不能说鼓没有声音，扣也不可以说鼓有声音，

大的微妙是六道众生无法想象。

下面再用《华严经》给我们具体说出来，说若有此土，就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藏出谷，藏通别语，天台讲的，藏教的说出谷，就是小乘出谷须陀洹。通教呢是见地，别教呢是粗住，原教是粗信位，这叫位不退。名位不退。那么行不退呢？通教是菩萨，别教是社会相，原教是实性位，叫心不退。这通教，通教是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那别教是专门是大乘的，没有小乘。那是别教是回向。原教是性位，这心不退。通教菩萨，下面念不退的别教出地，原教出住，这叫念不退。上面说不退有三，最上的是念不退，此土行者，别教须证出欢喜地，原教须知出发心住，方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实能念念流如萨婆若海。萨婆若海就是一切种智，即如来果海。双舌二边全归中道，十月念念流如萨婆若海，可见念不退的难证。念不退，在中国禅宗。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在教下叫大开圆解，也是明心见性。净土宗教理一心不乱，跟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地位是平等的。海贤老和尚。他真的了，他漏了一点风声，我们在碟片上看到了。有一次他说，他不常说，他说我什么都晓得，什么都不说，什么都晓得，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如果说我什么都晓得，那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在阿鼻地狱。佛菩萨不能冒充啊，冒充佛菩萨罪太重了，死了以后不是到极乐世界，是到无间地狱去了。

那么我们学经教，现在人更新，跟古人相比差太远了。那古人讲经的标准，什么人可以出来讲经？开悟了啊！开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是哪一等的呢？是最高那一等的，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才能出来讲经。你不会讲错啊！经学不学没关系，甚至于不认识字也能讲经。那经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没有通过阿赖耶识，那也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那自自然然从自信里头流出来，这是经典。那你见性了，你流出来的跟释迦佛流出来完全相同。啊，释迦佛讲的《法华经》，讲的《华严经》。啊，你要讲《华严》讲《法华》，你从自信流出来的，跟释迦牟尼佛说经文完全相同，一点差错都没有。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人家拿着《法华》去向他请教。啊，大师说你念给我听，念个一段两段就行了，别念了，我全知道了。啊，他能讲给别人听，叫别人听了开悟。啊，所以佛门这个教学方法很特殊啊，世间没有啊。啊，他讲的什么悟性呢？重视悟性呢，不重视别的，不需要记也。啊，这连中国孔老夫子都知道。啊，孔老夫子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夫子在《论语》里头说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你看，那是你学来的啊，你念得多记得多不行啊，不可以当老师，不能教人啊。啊，那什么人能教人？要开悟。中国古人也讲开悟啊，圣人不是不凡夫啊。啊，中国古圣先贤，我觉得都是佛菩萨应化到这边来的。那蒲门品有证据，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中国人喜欢圣贤，他就以圣贤身来得度。外国人喜欢佛菩萨，他就示现佛菩萨身份。啊，你喜欢什么样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妙极了，所以我们要可以说，世界上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的化身。啊，这个话，日本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啊，我跟他见面去拜访他。那一年他100岁，啊，他告诉我一句话，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离开的时候

徒弟桥本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老和尚今天说的话很奇怪，他从来没说过，他怎么会跟你讲这个话？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嘛，啊，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又何尝不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相呢？啊，中国人跟观音菩萨特别有缘分，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他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萨婆若海是很不容易得到的。那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身份就是阿惟越致。阿惟越致，那就是念念向着萨婆若海。啊，这个在菩萨修行里面最高阶层了。啊，所以第二十愿这一句话太重要了。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啊，从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皆是阿毗跋致。啊，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有没有？有。有其名，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它是平等法界。为什么呢？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那平等法界啊，这是极乐世界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记住啊，不一样啊！啊，生到这里便宜可占大了。一生就真的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修到阿毗跋致要无量劫啊，不是三大圣期，是无量劫。遇到净宗法门中了特奖，你一生就成就了。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叫真错了。啊，下面要解有云：今净土无逆舍恶，圣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欧耶大师讲的，这还得了吗？啊，这是真难行啊！啊，下下品人，一真三不退，一生圆成佛果，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悟，为极乐所独有。如是，甚意超绝。甚是殊胜啊！啊，意识不平常啊，言思莫及，就是不可思议。我们言语、思想都达不到。故要解云：
非信心之基础。

这是讲真因。为什么有可能？这个真因要搞不清楚，我们的怀疑断不掉。啊，真因是什么？心性之节制。心性是本有的，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修来的。啊，自性本自具足，不但是具足，而达到了极致。极致是究竟圆满。不可思议。啊，这信得了，你本来是佛了。大乘讲人讲的很多啊，不是偶尔一句两句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之极致。就究竟圆满在哪里看呢？在极乐世界。啊，十方世界是你只能看到一部分，到极乐世界看到大圆满。啊，看到大圆满就是你证得大圆满，这很得了啊。啊，然后是，这是因，因还要有缘，缘是什么呢？缘是持名，持名之奇训呐、啊，奇是奇特了，啊，训是功训，啊，弥陀之大愿，再加上阿弥陀佛的大愿。何以有此？啊，这就是要不是心性即知，持名即寻弥陀大愿，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坚持两愿于四十八愿中，如剑拔之红心，至于第十八愿。那是红心当中的重心，第二十愿里头做阿惟越致菩萨，我们的心呢定了。阿惟越致是说圆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里面包括有等觉菩萨，啊，现在的文殊普贤、观音释迦，啊，弥勒地藏都是等觉菩萨。我们到极乐世界，一生当中。可以跟他们平等的、啊、可以证得究竟圆满妙觉佛果，啊，所以善导大师跟我们讲到四十八愿里面五个真实的大愿，啊，第一个，第十二愿，定成正觉，这语气都肯定，啊，往生到极乐去，成正觉就是成佛，你决定成佛，啊，你不成佛。你不会离开极乐世界。那第三十三愿，光明无量。

光明是智慧啊，就是经上讲的萨婆若海啊。那地设五蕴，寿命无量啊，光明无量，没有寿命不行啊，寿命是福报啊，有无量寿，有无量光，才能普度众生。啊，十七愿重要，诸佛称赞，那就是诸佛都为阿弥陀佛做宣传，一切诸佛如来都介绍众生，众生里面包括菩萨，啊，介绍十法界众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要没有这些诸佛如来为我们介绍，我们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一愿非常重要啊。啊，下面第十八愿，十念比丘。啊，善导提出真实的无愿。那我在这里呢加一个第二十愿，二十愿里面有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愿也非常重要啊，这一愿真实成就，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修学圆满就成佛了，必成正觉啊，到达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了，这个不可思议啊。那么第十八愿，弘心中之众心，这是黄念老说的。那说明往生不难，意思就是说的，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人人有份，那个个不误。问题是这一生有没有缘分遇到啊？遇到了要不相信那真可惜，遇到了就能够幸运持名，这是大善根的人，大福德的人啊，不是大善根大福德他不相信啊，只有善根福德圆满，像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每一个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大善根大福德啊，遇到是大因缘的，这三个都遇到了你就成功了。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三个都遇到了，啊，那要去不成人懒散懈怠，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还不肯放下啊，要不是这些障碍肯定一帆风顺。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度了多少人，帮助多少人
坚定信心，无量功德了。老和尚在世没人认识他，那他绝不宣扬自己，走了以后我们认识他，我们感恩他，这一宣扬，老和尚这一次到我们这个地球，在我们中国南洋出现了，影响到全世界，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证明。第二十愿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一愿。在二十四章里面，这是第十二章，十二章里面只有一愿，悔过的僧人，只有一愿。我们看经文，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中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虚误，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国刹，命中不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成就。这是一愿。我们看念老祖经，有为第二十一悔过的僧人，无不随者，以前同位于第二十一文曲，在监曲唐宋两仪，以下呢则采取五仪，第五愿汉仪类之，皆称此愿，名悔过得僧。那么这一段是交代这一愿是从哪些版本汇集而成的，交代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们再接着看下面，所异于第十八、第十九与第二十愿者，端在蓄势作恶之人，罪业深重，所受果报啊，在于三途。今生闻名发心，回过向善，至心回向，值得求生，临命终时，蒙佛愿加庇。

都三恶道，往生彼国，是为本愿之殊胜慈德也。啊，故云四十八愿，愿愿皆为众生大悲慈父，

啊，念老在此地勉励我们呢、啊。啊，确确实实，我们见过。啊，劝导人学佛。啊，这个人是个好人，但他不敢接受。问他为什么不敢接受？我一生罪孽，我不敢进大殿的。啊，进大殿，怕对不起佛菩萨。这人心善啊。啊，可是这种人不少。啊，良心还未泯呢，他自己知道他做我事啊。啊，那么对于这一类的人，那这一愿就度他们的。啊，告诉他们，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只要你能回头，只要你能改过自新，佛菩萨没有不帮助你啊，没有不成就你的，这个重要啊。如果是造作恶业，自己还以为很得意啊，认为经上所讲的这是迷信，这是骗人的啊，那就没法子救了，破戒啊，破戒有救，破戒是间接错误了，那个人没救啊，破戒没关系，无逆失恶都有救。这二十一语讲得好啊，啊，这是特别对于有重罪的啊，甚至造无逆受恶回报正法，那个罪是最严重的，一般人不知道啊。为什么重？因为你的回报让许多啊将信将疑的人把信心断掉了啊，说不定这个人再过个一两年他真信了，他真能往生，因为听到你的回报，他不肯再提升，他放弃了，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个缘你把它断掉了。这个果报就太可怕了。佛在经上常说，杀人生命最小，不是重罪，断人慧命这个最重啊，那就是说得人生还不难，得人生闻佛法可难了啊，你把人闻佛法的机会断掉啊，比犯什么样的过失都严重啊。那么我们如何修这个法门？对于法门要互相赞叹啊，这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赞声。84000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要是批评他，你要是毁谤他，叫谤佛。啊，第二个罪名谤法。第三个罪名毁谤所有学习法门的这些人。三桩大罪呀，就到无间地狱去了。啊，造作的时候很容易，果报现前，你想出来可难了。啊，地藏王菩萨悲心很重啊，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他慈悲到极处，常在无间地狱。劝化众生，劝化哪一类众生？就是造作严重罪过的人，不信堕无间地狱，皆没补。菩萨专门度这种人，就是你给他讲因果报应，你叫他忏悔，叫他念佛，他听得进去，他还肯干。啊，那么他很快就可以离开地狱，啊，也能够往生净土。啊，佛摄受他，不是不摄受。啊，前面我们学过第十八愿，你看最后两句，严重警告啊！啊，造作忤逆是我，毁谤正法，啊，不是不救。这两句放在那个地方，是提醒你最好不要犯这个重罪，不是不救。啊，那个就很难。啊，第一个是临终忏悔，第二个是堕落在卧道之后，地藏王菩萨保存。啊，你要没有这个善根，地藏王菩萨帮不上忙。啊，这善根重要。啊，所以这一愿啊，这个注解里面说，一于十八愿使生念必生，啊，第九于二十愿断在叙事作恶之人罪业深重，所受果报在于善途。啊，专门对这些人说的。啊，今生闻名发心，回国向善，至心回向，值得求生。啊，命中，临命终时，蒙佛缘加庇，不堕三恶道，往生彼国。啊，这是本愿第二十一愿回顾的深愿。啊，是阿弥陀佛无比殊胜慈悲啊，救护众生的。故曰：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啊，大悲慈父，恩德无极，我辈佛土当回报。

我们真正忏悔，断恶修善，后不再造。啊，信愿持名，累积功德，求生净土。这是我们报弥陀之恩呐，报释迦如来之恩呐。我们要自己度自己，愿中喜念，喜念我国，只心念喜在一处，不思其他。这一处就是阿弥陀佛。那时时刻刻念着这句佛号，不要把这句佛号丢失了。那这就是海鲜老和尚说的，这是真的。啊，念佛成佛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假的应该放弃，真的应该抓住。如观经曰，应当专心喜念一处，降于西方。观经这个意思跟此地完全相同，执中的本啊，执比喻中执，那的本什么是的本？如善根，德者善也，本者根也，有德本，德中之根本也。啊，依这个意思，那么阿弥弥陀名号名为德本。在大乘佛法里头，德本真的就是弥陀名号，能生万德，这叫德本啊。如教行信正曰，德本者如来德号，此德号一生称念，至德成满成就满足啊。众祸皆转，十方三世德号之本，故曰德本。啊，教行贤正是日本净宗大师著作，说得好，念老在注解里头引用很多。啊，讲得好，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积德，德是什么，要怎么样积啊，断恶修善，有十善业道经，身善口思意善，那负面的是舍恶，舍恶的反面是十善业。

这是个标准啊，但它不是根，它不是根本啊。那在中国，无伦无常是德啊，道德了。无伦是道，无常是德。四维八德都是德，那个德的本，中国德的本是孝，是敬。那孝是体，敬是用。啊，那今天我们也想成佛，成佛的德本是什么？啊？成佛要累积功德了，累积无量功德，成就无上菩提啊！你不能不知道德本，德本就是阿弥陀佛，如来的好啊，如来。哪一尊如来？大乘教里诸佛所赞叹，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弥陀如来的好，啊，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到极处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啊，光中极尊，无量光，佛中之王，无量寿。啊，念这一句得好，就是念无量光寿。无量光是空间，无量寿是时间啊，整个时空全包在一句名号里头，这是德本啊，这要认识啊。啊，我们要积累功德，分秒必争呢，不要把光阴错过了啊，那怎么证法？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哎，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在心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随便都是，多么自在。那心地清净，一尘不染。真正与本心心体相应，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这就积功累德了，这就真正断我修善。啊，爱不爱，妨碍我们生活工作，一点不妨碍。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最好榜样，生活没有把佛号丢掉啊，穿衣吃饭佛号没丢掉，还在念佛，工作也在念佛，处事待人接物嘻嘻哈哈还在念佛，真妙啊。古人说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念佛不如念阿弥陀佛，你看妙不妙啊？为什么经太长了不好念，咒比经短了，那可是佛号比咒还短了，越简单越好，
莲池大师一生念佛只念四个字，那别人问他你怎么念佛，我念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叫人呢，叫人六个字，叫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叫别人念六个字你念四个字啊？我身心切愿求生净土，那佛教我们支持名号，我就念名号啊，简单明了，我真要去啊。那叫别人，别人未必发心求生净土啊，加个南无，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是客气话啊，恭敬的话啊，我真想去就不要客气了啊，客套就拿掉了，他们还不想去啊，加个南无，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都是在教化众生的啊，这些祖师慈悲应机施教，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随着德本要找到啊，真正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就是这一句名号阿弥陀佛。你要认识他，你要能体会得啊，再找不到第二个能跟他相比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四个字是如获至宝啊！我要什么我就要这四个字，除这四个字之外我什么也不要。这叫真念佛，这个人决定的是一生圆满功德了啊。这一句佛号包含一切啊，别去大妄想，我念阿弥陀佛把释迦牟尼佛得罪了，你看我没念他，把药师佛得罪了，我害病的时候他不照顾我了，所以好像我们把佛了都分配了，哪一张佛管什么事，哪一个也不能得罪，错了，全错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一切诸佛名号全包括在里头，一个都不漏，这多好啊！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漏掉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包括了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漏他。佛的名号是信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信修报二。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把信修全都包括了，一切佛号一切菩萨名号通通在其中啊。再给你再扩大，一切经教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一切诸佛之所说的都不离这一句阿弥陀佛，都包了，全包了。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再向上提升，念到四义心不乱，念到理义心不乱，向海

现老和尚一样，第一心不乱，生十报土；四一心不乱，生方便土；功夫成片，生同居土。啊，经上我们念过了，无论生在哪一土，无论是什么品位，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平等的。这种好事你到哪里去找啊？啊，到阿弥陀佛家中去找，肯定就找到了，别的地方没有啊，只有阿弥陀佛家中有啊，而且阿弥陀佛非常欢迎我们去，纵然造作许多罪业啊，那是过去没有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现在知道了啊，悔改，不要常常去想，因为你想一次等于又造一次，错了，应该想什么？想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就消业障，想阿弥陀佛就灭罪，想阿弥陀佛就得积功德。千万要记住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不要丢失啊，一切时一切处啊，睡着了可能忘记了，醒过来赶紧把阿弥陀佛接住啊，这叫读本德本啊。续物是指续世所造之物，即过去生中的罪物，悔者改也，改往修来，悔过者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事不更糟。啊，三宝，阿弥陀佛全代表了。那怎么样忏罪？忏悔罪过，念阿弥陀佛就是忏悔罪过。那不必再找这个忏那个忏。我看呢，什么忏都忏不了罪过。那为什么呢？你念你的罪过吗？你回忆一次就又造一次吗？这个罪怎么能忏得了呢？啊，心里永远有个影子去不掉。就用这一句佛号啊，净念相继呀，把这个阴影全部消除了，让你的心大放光明，罪就消掉了。起心动念，纯净纯善啊，绝不有一个不善的念头，看到别人不善，看到别人作恶，也不要放在心上。那放在心上，捡别人的啰嗦；放在自己心田上，错了。那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别人的啰嗦桶，你是聪明人吗？啊，这是有智慧人干的吗？啊，自己丢掉的垃圾回想一遍又装进去了啊，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别想了，未来还没来，想它干什么？想它在妄想，抓住现在重要，现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叫

会修行呐、啊，真正把修行的总纲掌握住了，啊，将来往生，决定增高品位。啊，所以忏悔誓不更造这一句重要。啊，我年轻的时候初学佛，张家大师教我修忏悔法。啊，怎么去修呢？重身智啊，不重心事。他老人家告诉我，身智是什么？不再造。啊，像颜回一样不二过。啊，孔子最赞叹的一个学生就是颜回。啊，他真正能做到过失不会有第二次。啊，其他同学都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所以真正忏悔的时候要以他做标准。啊，改往修来。啊，本愿这第21愿回顾得生。故知悔过乃往生之关键，该一切罪从忏悔灭也。那心里头只有佛号，没有任何杂念，没有任何妄想，这个心清净，这个心平等，这个心觉悟。换一句话说，不带罪业的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心性平等觉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啊，除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妙极了。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直念下去，在这个世界一直念下去，生生世世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一直念下去。啊，在这儿修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证无上菩提，证得究竟圆满，这就对了。啊，是命中不再堕三恶道，即生恶果。啊，这是本愿的宗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

0: 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484页。484页，我们从第四行第二个字看起啊，本愿第21愿啊，名回顾得生，故知回顾啊，乃往生之关键，盖一切罪从忏悔灭也。我们要问，忏悔是不是真能灭罪？你要来问我，我会肯定地告诉你，确实能灭罪。为什么？罪心本空，它不是真的啊！真心里面决定没有丝毫罪业，真心是尽善尽美啊！这些是非善恶，根源在阿赖耶，所以转世成智啊，罪全没有了啊，罪福都没有了。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确实他就转世成智了啊，又何况这个净宗主张的是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凡夫性啊，转世成智就不是凡夫了，化身大士啊，阿惟越智菩萨了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就是的，人没有话说的。啊，转世成智在什么时候呢？在莲花里头，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莲花化身。那往生，把这个身体丢掉了，放下了，神识。坐在莲花里面啊，莲花就合起来了啊，戒严的时候花开的，你坐在莲花里面，花苞自然合起来了，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面，在七宝池里面开花的时间长短不一定啊，那是个人信愿持名的力量啊，信愿持名力量强，这个花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马上就开花 花开见佛。啊，有些人时间很长，甚至于还有人带着半信半疑的心，他也往生了，所以生遍地。遍地在哪里？遍地就在花里头，花老不开，啊，不开着他见不到佛，听不到佛法，啊，他的苦就是这一点。除这一点之外，他什么苦也没有，啊，他真是入极乐世界了。啊，苦在不能见佛，苦在不能闻法，啊，这叫遍地疑尘。遍地疑尘就是莲花里头，啊，花没开，啊，疑根拔掉了，花就开了。所以对这个法门不能怀疑，严重的怀疑也去不了啊，不能感应的啊，稍微的怀疑就会赶着这个麻烦，花开的时间延迟啊，不可能到那个地方花就开，这些我们要懂啊，啊，所以要真心，要切愿，其实恳切，非常恳切，想往生的这个念头。啊，换一句话说，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对极乐世界非常的盼望。啊，真正求着巴不得早一天我生，啊，现在就去，强烈的愿望，啊，这是你决定的神仙土地保证啊。所以忏悔重要，用什么忏悔法？啊，现在有人提倡用沾茶法来忏除业障，好不好？
1: 好。
0: 你问我学不学？这个东西我过去学过，时间不长，没超过半年，我就不学了。为什么？这一句佛号比那个强多了。那个忏悔是零零碎碎的。念佛忏悔是彻底忏悔，把罪根都拔掉了，这个要知道啊。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万德洪名啊，你念他，他哪里有罪业？他没罪业，天天念他，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所有罪业都灭干净了。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不然呢，无量寿经就白学了，那就太可惜了。啊，一定要相信。你看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现身说法，啊，他有没有持戒？有，怎么持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圆满的戒律，圆满的三昧，圆满的般若。你还念什么？啊，念这一尊佛那一尊佛，念这个菩萨那个菩萨，诸佛菩萨的名号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一个也没漏。念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你都要相信的啊，你不信不怪你。 为什么呢？难信之法了，难信你能信的，这还了得？为什么你能会相信？你有大福德、大善根、大因缘。这《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能信不怀疑，是大善根、大智慧啊！这种人，千万中难得有一个啊！所以你不相信呢，这是可以了明了的啊！这个种善根福德是无量劫修成的。不是一生二生的，无量劫修成的。我们真的把这个经读通了，搞明白了啊！这个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帮我们断疑生信。那发恳切求生净土这个一念，这个功德无比殊胜，跟阿弥陀佛直接感应，那回国得生了，二十一愿的题目再看下面，持者奉持，命中不服跟三恶道即生果报，是本愿的主旨。续世作恶有决定业，命中之后续于此界或于他方堕三恶道。的定业，每个人都有啊！啊，这一生能到人道是非常幸运。过去生中死的时候，最后一念是个善念，无界十善的善念。啊，这个念头。感得了人道，上品十善感生天道，啊，不是阿赖耶里头只有善的，恶的比善多，哎，这个善冒出来了，很幸运的，啊，到人道来了，啊，那么在人道这一生当中，认真去反省一下。造的是恶多还是善多，这个自己知道啊，啊，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起一个恶念都是造恶业，那造业谁造？身口意这三个字，三业子造啊。身是有行动啊，口是言语，意识念头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不是与无界十善相应？相应善业，与它相悖就是恶业啊，起心动念都算进去了，不是说起心动念没事啊，不是啊，起心动念落在阿赖耶里头，就是业系种子，你说多么可怕啊！年夜晚做梦，那个梦都是有种子，阿赖耶种子在梦中

现行，梦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你的梦有美梦有恶梦啊，美梦是善，阿赖耶的善意啊，恶梦是阿赖耶的恶业，种子现行啊。想到这个地方就非常可怕，怎么办？念佛，不管什么念头，念头才起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了，这叫忏悔，这是真忏悔啊。如果换不过来呢，那就随业流转，将来感得的果报。任何一个人一生十生千万劫来，必须知道果报都是自作自受，没有人能够帮你改变啊，自己要负100%的责任，不能够怨恨任何人。为什么？跟人都不相关嘛，全是自己造的嘛，啊，自己造当然要自己受啊。我们非常幸运，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佛法，能遇到净宗，能遇到这一步无量寿经宝典呐、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啊，这是无量寿经最完美的本子。夏莲居老居士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啊，我们老一代的许许多多的念佛人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啊，我们非常幸运。早年六行法师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啊，到台湾之后他把这几本书送给李炳南老居士，我们有幸看到了啊。老师一看这本书，特别是看到前面的序文啊，序文是梅光熙老居士写的啊，梅老居士是他的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的教就是佛法，是跟梅大师学的梅老跟夏老是师兄弟老朋友老同参，也是老同事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李老师在台中翻印，印过两次，大概也就是2-3千本的样子，分量不多，所以看到的人很少啊。我们可以说有幸比较早一点时间得到啊。至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就更晚了啊。他这一部注解完成，那个时候我正在美国啊，美国的同学

江黄老居士在电话当中啊，给我介绍，有这么一个人。我听了之后，就想起这个名字啊，很熟，李老师讲过。

他是不是没关系的外甥，是不是下联居老局的学生啊？结果打电话给他，是的。我说那赶快请他来啊，这是我们敬宗的善知识啊。在美国他住的时间短，一个月就回去了，我们又跟他见面，通了几次电话啊。那么没有过多久，他回到北京，我特地到北京去看他啊，好像是84年啊，我记得没错了，84年啊。我们美国华府佛教会是83年成立的，啊，我82年到美国，83年的时候在纽约讲经，遇到他们这些同学，啊，我到华府佛教会去参观过，啊，他们请我做会长，啊，我是他们第一届的会长，啊，83年、84年邀请老居士到美国访问，住了一个月。这部书就是注解，刚刚完成，啊，他用油印。印了100部，啊，他到美国去带了一部，把这部就送给我了。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我在电话当中问他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译，那有版权我尊重你。他说没有版权啊，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啊，给封面题字我都照办了。所以我们第一版在台湾印精装本也完成啊，海外就流通。往后这几年我听说修改了很多遍啊，至少啊也有4-5遍修改啊。我们现在用的本子定本，这修改过的本子啊，最早印的我还留着有几本做纪念啊。所以看到他的这个本子少了，李炳南老居士没有看到啊，他老人家往生了啊。他这个本子在海外那个时候刚刚搞好，带到海外我是第一个看到的啊。我们的缘也很深，正知正见的啊，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经文，字字是真经。佛说的，夏老居士没有换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啊，所以字字句句。都是5种原译本的原文啊，他就是重新编排啊，没有改动，真经呢不能怀疑啊。经上所说的全是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啊。

啊，如果对这个经还有怀疑，还有批评，那是造孽。啊，果报要自己承担。啊，那么这个经的经本，啊，经早年里面呢讲过一次，在台中法华寺，听众不多，啊，我估计不超过100人。以后就没有再讲。啊，他讲的时候把这部经的段落，今天我们讲科判啊，勾出来了啊，注解就是注在经本上，这个经本老师也给我了啊，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我跟老师多年啊，他的想法看法我完全明了，他这点资料给我，我就看得懂啊。先后在美国跟台湾一共讲过10遍，那这是没有用黄念老的注解，讲过10遍，那后面几两三遍的时候参考念老的注解啊，85岁以后我把华严经停了，专读这一部经，专讲这部经，专弘这部经啊，其他的全放下了。我们要明了啊，啊，我的性情也很倔强，不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我不相信啊，所以我学佛真正相信佛是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基础啊，对于净宗早年阐明法师劝我啊，李老师劝我，我感谢，但是没接受。啊，一直到我第二次讲《华严经》。

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才成就的，我很惊讶。文殊普贤是我们从学佛起最佩服的两位大菩萨，那然后我再看善财五十三财，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的，他修什么法门？华严经讲过两遍都没发现，你就晓得大乘教多难啊！这么也特别留意去找答案，这个在翻经典啊，看法不一样了，真看到了。善财童子去参访吉祥云比丘，四十华严用吉祥云，八十华严用德云，是一个人。那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修波州三昧，为善财童子开示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这二十一不是数字，密宗表法啊，显宗表法在华严是用十，十代表圆满啊，密宗啊十六代表圆满，二十一代表圆满啊，所以这二十一门就是大圆满。大圆满什么意思？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是念佛法门，真不可思议啊！再看最后第五十三禅，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我们这才明了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彻头彻尾就是念佛三昧，专修净土啊！我把这个搞清楚之后就重视净土了，认真学习了啊，到最后完全皈依净土了啊，完全皈依，完全是从华严经，华严是大本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原来这三部经是一体。那经文有广略不同啊，华严广说，弥陀经略说，里面的义理境界毫无差别。啊，最后呢，全经都归一句名号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全部华严经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法门，就在一句名号里头。海贤老和尚92年专持这一句名号，
一切时、一切处，未曾丢失。他真的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你要问我他用多少时间，我估计是20年。20年呢，大概是最初的5年，不会超过5年。3年到5年，他真的功夫成片。啊，10年，真的事业心不乱。20年，啊，也就是40岁吧。

真的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罪业消尽了。啊，念这句佛号，就是念戒、念定、念慧，圆满的戒定慧。怎么不消业障呢？无逆十恶业都能够消干净，啊，我们今天敢说这个话，是因为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才敢说他做到了，真做的就是一句佛号，简简单单，一点也不啰嗦，啊，他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听过人讲经，也没有读过一部经典。你问他的修持，他只讲知道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那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那念到四意心不乱，等于证阿罗汉果；念到离意心不乱，就是法身大士。他做给我们看的，我们智慧、德能、福报都不如他了。看到他走这条路这么稳当，这么简单，我们非常羡慕。啊，他能开悟，我为什么不能？我们之所以不能开悟的障碍，就是烦恼习气没放下。啊，我们知道烦恼习气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但是习惯成自然，啊，真想放，它就是放不干净，常常起着习现心，啊，来做障碍。要痛下决心把它舍掉，啊，舍掉障碍就没有了，顺利通关了。啊，决定生净土。啊，我们再看下面文。以今世回顾，修道行善，诵经持戒，发菩提心，专念极乐，智行回向，求生净土。啊，这是我们先前要干的事情。那我们取最简单的，我们学海鲜老和尚就一句名号行不行？行。为什么？他做出来给我们看了，他行，我相信我也行，你也行，我们大家都行。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干啊？他成功的秘诀，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成就，那么我们跟他学，跟他一样干，干不成功，什么原因？我们不老实，我们不听话，我们没有真干。

我们不如他的就是这三桩事情。要勉励自己，天天看老和尚这张照片，他20年从一个凡夫念到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不必阿弥陀佛加持，他就是阿惟越智，又何况得佛力加持。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不彻底放下，那真的错了。老和尚平常口头禅一句话劝人，无论什么人见人都会告诉他，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这真的。不要让世间这些杂念妄想干扰我们，把我们的功夫破坏了。所以妄想杂念通通放下，一句佛号念念相续就对了。这就是海鲜老和尚的真真弟子。你能这么做，你就是他的好学生，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他一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欢迎你。

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是，成弥陀慈愿功德。啊，这其所业，这就是止住。啊，所业是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所造的业。那无论是善业恶业，通通都不能有。有善业，将来往生三善道；有恶业，将来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善业恶业通通要放下，只有一句佛号决定生净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不要说恶业我要放下，善业不错啊，要多修啊，错了。善业感的是三善道啊，善恶都不要啊，那怎么修呢？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行善，不把行善放在心上；断恶，也不要把断恶放在心上。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句佛号，那你就对了，完全对了。啊，这个树叶里头有善业，有恶业。啊，这就是放下的意思。就是制止的意思啊！蒙佛戒言，不堕三途啊！三途就是三恶道啊！啊，今生极乐啊，很快的你就往生到极乐世界，故人无不随之啊！这个随就是满愿的。

啊，随只求生极乐之愿得满足，你能满愿的，你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可见所以深重之人皆可不跟三途，不跟三途，不再到三恶道了，待业往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确实是待业往生啊，弥陀悲愿至深，摄度之广啊，摄受众生，普度众生，超于十方。这个十方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弥陀的慈悲超过，弥陀的理念超过，弥陀的方法超过我们的认清楚啊，坚定信心，决定不为外境动摇。重要啊！最后这一段，当前海外佛教界与待业往生之旨颇有争议，那他写这段的时候，这段是以后加进去的，他到美国去看到了啊，美国那个时候一般学佛的大德对待业往生有批评啊，我在美国啊，确实有这些大德信徒很多啊，势力也不小，我们年轻啊，初到美国不敢批评的啊，得罪他的话在美国行不通啊啊，所以要恒顺众生啊。当时周宣德老居士他退休了，小孩子在美国读书，那时候毕业了都工作了，他在那边养老啊，我到美国，他在机场迎接我。那么从机场回到市区，在洛杉矶的地方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在车上就告诉我，我们也很熟了啊，他跟李老师是老朋友，年龄大概跟李老师差不多啊，很感叹地跟我说，他是净空法师啊，这现在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啊，真发愁啊。而且说这个话的人在美国地位很高啊，徒众很多啊，密宗的上师啊，他没出家啊，我也听说这个人，没跟他见过面啊，连周宣德都动摇了啊。周宣德是台湾大专学生学佛，他是第一个带头人，他是台大教授啊，晨曦学社就在他手上组成的啊，他到台中去访问李老师，那一天正好

在做。啊，告诉他，告诉李老师，台大学生学佛的状况。好，老师听到非常欢喜，因为一般社会大众都认为佛教是迷信，就这样好了。大专学生都学佛了，啊，那都是很聪明、有智慧的人，那该不是迷信了。啊，所以李老师听到很欢喜啊，送他走了以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这未必是一桩好事。老师瞪着眼睛看着我，怎么不是好事？啊，我给他说，万一学校里这些学生学佛，那个老师教他的把他教错了，教偏了，将来什么人能够把他们的知见修正过来？老师听了这个话很冷静下来，啊，想了一会，大概五六分钟，告诉我，你说的有道理，怎么办呢？啊，老师问我，我说我们现在门口挂的牌子是慈光佛教图书馆，我们图书馆可以办讲座啊，利用星期天，台中地区的能够走路到图书馆来的啊，我们每一个星期给他们上课啊，我们也有一批大专学生啊，将来那边大专学生学歪扭了，这边学生给纠正他，慈光大专讲座就这么来的。啊，办这个慈光讲座，老师很用心，怎样排课程，找哪一个来讲，啊，老师都找我商量，啊，我提供他的建议，啊，所以决定六门功课，啊，第一个是介绍佛教的佛学十四讲，特别给大专学生编的，就是认识佛教，啊，叫佛学概要。那么第二个，是从佛经里面找出一部小经，八大人觉经。啊，这都是八大人觉经八条，前面两条是小乘，后面六条是大乘，大小乘都有。啊，非常好，这课程。第三个，解门，两部经，一个是信宗的《永般若心经》，再一个是法相的，法相没有适当的本子，自己编一个唯识纲要。那编这个课程我参与了，那我提出了一些资料的时候，老师完全接受了。那么行门里面也修两门，行门里面呢，啊，这个两门是一个是普贤行愿品大乘，另外一个是阿弥陀经正宗的，啊，老师主讲十四讲，啊，老师自己讲，还有他再担任这个弥陀经，啊，弥陀经是男性之法，啊，他讲两门课，啊，另外的老师有徐宽臣，啊，徐老师他也是大学教授，

啊，也李老师的学生，啊，徐老师讲八大任教经，啊，周亚林居士，这我同学了，他负责讲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望道归记录，啊，徐启明居士讲唯识。啊，另外还有个刘老师，啊，课程六门课程这样分配，啊，慈光讲座这么办起来了，啊，那么我是每一届的旁听生，啊，但是到第二届的时候呢，老师派给我一个任务。因为每天下午有2小时的问答，啊，那是暑假，啊，暑假是找台湾全省的学生提供吃住，啊，图书馆提供吃住，好像有100多学生，100零几个。规模也很大，学习4个星期，那老师是每天下午有2个小时，让学生提问答、提问来解答。那第一天他来解答主持这个问题，第二天以后呢？他就叫我带他这门课，这门课不需要准备的，没得准备，不知道他问什么问，问什么问题。啊，所以我就带老师主持这门功课，反正我要答不出来的，就请老师来解答。啊。好在4个星期下来还没有把我问倒，啊，确实里头也有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啊，我跟这些学生们结了缘了，这就是以后我在海外弘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谁请我们出去讲经？那不可能吧？啊，以后道安法师在台北办那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做总主讲，我在那里教了3年半，啊，所以我当时认识台湾这些大专学生。差不多2-3千人，那我们都处得很熟，啊，他们毕业了，到国外去了，有不少还继续学佛。那么我一出国，马上就联络上，所以才能到海外过出去巡回讲经，才有缘分呐。啊，这缘分是偶然一句话了引起来的，啊，所以当时在美国对净宗批判，啊，不承认待业往生，认为一定要消业。啊，周宣德老居士提出的话，表情很沮丧。那我们坐在车上，从机场回到市区，坐在车上，他问我，我就给他说，啊，我给他开玩笑，我说，不能待业，不去就算了吧。他说你怎么说这个话呢？我说不待业，你知道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是什么样子？我说极乐世界
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啊，那去干什么？这为什么？我说你想想，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他是不是待业？这他明白了。若不待业的话，他说那就是佛一个人不待业，等觉以下通通待业，只是待的多少不一样啊？怎么不待业呢？观音师智都待毕业，那他完全明白了，笑起来了。我说不要受那个影响，好好念佛决定的生净土啊！要真不得业，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孤家寡人一个啊，只有他不得业，诸佛如来不得业啊，等觉以下的统统得业。我把他这个忧虑啊、怀疑啊，把它断掉了，就高兴了啊！我说我们相信经啊，经上说的，佛的四义法了，一法不一人呐、啊，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这个要明了明了啊！啊，怎么可以随便听人几句话，就被人吓到了？啊，那个说这些话的人，他对于净宗没搞清楚啊，啊，但是我跟他说，我们也不能破坏他，也不能给他辨别，啊，那怎么应付这个问题呢？啊，我们点头，他说的很好，啊，这个业越消得多，品位就越高嘛，我们用这个话来回应。啊，要不要消？可以好消也好啊！啊，业越消得多，品位越高啊！啊，不给他冲突啊，不要给他了，来，不批评他们啊，和睦共处，互相赞叹啊！他不赞叹我们，我们回应是赞叹。啊，所以在这个世界，嫉妒障碍自古以来就很严重。啊，言语不小心会惹出很多麻烦。啊，给自己造成很多障碍。啊，一定要小心谨慎，要用智慧来应付，不能用感情。啊，尤其像这种非常尖锐的问题，啊，一不小心惹大麻烦，啊，所以要谦虚，啊，这个教外啊，对待业往生有怀疑的，我是正好碰上了。啊，一定要用善巧方便把它化解。啊，所以经句本经，现在我们根据这部经，这指待业往生之书，十句佛愿，就是第二十一愿的回顾得生了。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这个业就是指的我也。我业善业最好都不要带，往生的品位高啊，我业不带，忏悔忏除了，善业还有，那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但是有人天两道。啊，你生同居土，你不能生方便土，你不能生

十宝图，海贤老和尚生十宝图。海庆老和尚最低限度他也生方便土，他决定不是在同居土。我们不能不搞清楚，不能不搞明白。啊，所以忏除业障用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学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都是一句佛号，还有他的母亲，那贤公的母亲86岁往生，自在坐禅，啊，都是一句佛号。他们都没有听过经，都没有念过经，啊，所评级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那师父叫他怎么做，他就能够守一辈子。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下面我们看24章的第13章。那48愿的第22愿，过五女人愿。那请看经文。我作佛事，过无妇女。啊，经文就8个字。啊，念老的注解，右章。啊，这右章啊是第13章。前面跟诸位说过，汇集这瓶经的时候，夏莲老邀请他的师父慧明老法师，还有梅光禧居士，是3个人共同用3个月的时间汇集这瓶经，非常小心谨慎，因为这瓶经是全经的精华，啊，是全经的中心。啊，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世尊为我们重述，啊，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原话，啊，所以非常谨慎。那么这一章里面有3页，就是22、23、24。那么这是第一愿，啊，22，过无女人愿，见无疑，无种原意本里的无疑的这个本子，啊，说明汇集的来处，没有改动经文，啊，若有女人，命中即化男子。来生卧床，啊，那么这个是第23愿，厌女转男愿，啊，我们的科判在底下一段，又称女人往生愿。第24呢是莲花化身愿，这也是无疑的。我们看第22，过无妇女愿，无疑愿，令我过重，无有妇女。汉仪呢，愿成就文种，啊，愿成就文种。

女人往生者，在化身皆作男子。又曰：其国中习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这一句好，极乐世界完全都是菩萨、阿罗汉，没有妇女。啊，后面又引用唐道宣律师，啊，他引荐说：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今极乐无三恶道，亦无妇女，纯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盖男女之间一生情爱，便是退远，是以极乐同居胜于娑婆。啊，这是凡身同居土地才有，啊，方便土地就没有了，全是阿罗汉。啊，这一愿好啊！阿弥陀佛，把我们烦恼最严重的烦恼啊根断掉了。我们这个世界自古至今，人类的繁衍靠男女啊，靠生育啊，现在上地球上人口这么多人，想一想抗战时候，60年前，那或者再往前推10年，抗战期间，70年前，抗战期间，中国多少人？4万5千万人，啊。我们在学校念书唱过这40000000-50000000同胞啊，现在多少翻一倍都不止了，好像2倍了啊，3、4亿、12亿，12亿不止12亿，我听说差不多有14亿人呢。加了2倍耶，人口爆炸了，地球上资源有限，这样耗费下去，地球的资源会耗费干净了，人怎么生存？那所以人口的问题、资源的问题、粮食的问题啊，都爆发了啊！那么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人口的增加不靠生育啊，他没有女人，他是怎么增加的？是以民增加的。十方诸佛刹土的人以民到极乐世界啊，每天增加多少呢？说不清。不可思议，每一天增加啊，24小时不中断啊，时时刻刻十方世界都有很多很多念佛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佛啊，他用化身啊，阿弥陀佛接引呢，他发的愿呢，每一个往生的人，弥陀都要化一尊化身去接引他。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呢，接引一切新往生的人，从来没有间断，分分秒秒。

化无量无边身戒也。真身，真身在讲堂里头如如没动，给大家讲经说法。这是阿弥陀佛的真相啊，实相啊。啊，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怎么能不去？啊，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讲堂里面就有你的座位，莲花上有名字，座位上也有名字。啊，你进入讲堂啊，啊，就在这个时候，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你身相都一样。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每一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一样，也化无量无边身。去干什么？佛是戒引众生，那每一个往生的人呢，化无量无边身呢，是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供养佛、拜佛、去闻法。那真身呢，本身呢，在讲堂也没动，这多殊胜。我们今天见一尊佛好难，见一个善知识都不容易，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去见十方一切如来是太容易了啊，你随时可以见到啊，供养修福，听经修慧，复慧与双修啊，没有丝毫障碍啊。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啊？想到我们在此地学佛多难，现在善知识真的一个一个凋零了，后面没有机器的人才怎么办？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个地方我们相信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第一道场，无比殊胜。那到这个道场去，你真的才叫满愿了。啊，你可以同时佛慧双修，而且呢，念念都是圆满，不是修小福报，不是修小智慧。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必成正觉。第十二愿。啊，必成正觉，必定成佛。这能不去吗？要去怎么样？放下，什么都得放下。不放下不行啊，放下就是啊。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听到了，那就应该毫无怀疑，一心愿生净土。那生净土圆满福德

为自己，为谁？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刹土里面苦难众生啊，为这个，不为别的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跟释迦

全心全意去做，一定成功。啊，为什么？我们跟佛有感应。啊，佛会帮助我们，佛给我们安排的道路。啊，不要为自己着想，这个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啊，一定听佛安排，自自然然就是听佛安排。啊，无论境缘是善还是恶，通通都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提升佛慧。啊，逆境没有怨恨，啊，顺境善缘，没有留念，啊，在这个里面断贪嗔痴慢疑，从境界上断了，啊，顺境断贪心了，断傲慢了。啊，逆境里头断嗔恚，断愚痴，啊，境界上断是真断，就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那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那生活能过得去就快乐，啊，衣穿得暖就行了，食吃得饱就可以了，没有好坏之分，啊，居住有个小房屋可以遮蔽风雨，多快乐多自在。啊，每一天的充实是佛慧增长。啊，烦恼业障自然化解了，没有了。你多快乐，多自在。啊，有缘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啊，我们去引导他，是用教学引导，是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用古圣先贤的教诲去引导啊！啊，引导自己，也引导别人。啊，道宣律师。引经，引的是哪一部经？念老没有给我们指出。啊，但是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啊，男女关系里面。地狱的业因非常复杂，不小心就堕落了。啊，极乐世界好，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极乐世界也没有妇女，妇女往生都转成男生。啊，我们这个世界，男的变成女的，女的变成男的。太多了，啊，附体

外国催眠的都给我们证明了，某人他前生是女人，这一生是男人，某人前世是男人，这一生是女人，语言不一样吗？念头不一样吗？那为什么他会换身体呢？那就是爱情爱嘛，男的爱女人，那个爱女人那个念头就变成女人，来生变成女人。女人爱男人，他就会变成男人。不是生生世世做女人，生生不是啊，都是你临终的那一念的。所以情执。主宰你是得男生是得女生，极乐世界后没有情执，他也不是胎生，他不生不灭，通通是外头移民去的，极乐世界的本土没有生育，平等世界。所以这是极乐世界比我们娑婆世界殊胜，跟娑婆世界相似的差不多的也不少，在虚空法界也很多，那么这是推远，所以是极乐同居圣域娑婆，就凭这一点就超生太多了。我们再看下面第23愿，厌女转男愿，这是假设也是事实。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其实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都是男生，我们都知道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女人坐上莲花了，她自然就变了，她自然变成男生，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个身相跟阿弥陀佛一个模子住下来，平等，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慈悲的基础。不平等，身相不平等，会引起烦恼。相貌好的娇慢、骄傲；相貌差的有自卑感，这就是烦恼。这种情形古今中外到处都是，不但我们这个地球，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设法界也统统都有，都有这种烦恼，这不是个好事情。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人的相貌完全相同，体质也完全相同，身体不是血肉之躯，身体自母真金色身，相好

通通具足84000相，每一个相也具足了84000随行好，每一个好都放光明啊，放84000光明，光明当中有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在那个地方讲经教学，也就是十方世界通通应现其中，你都看见了。一个身就是宇宙啊，比我们概念当中大得多啊。我们讲的宇宙是非常有限的时空，极乐世界是没有限量的啊。我们这个地方是法相土，法相身啊，阿赖耶的境界相，物质现象，阿赖耶的转向起心动念，阿赖耶的业相，我们讲的自然现象，极乐世界没有，到那边转摄成智，花开见佛就转摄成智啊，所以他得的相貌是平等的，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啊，不是没有这个需要，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平等的。那意念平等的，通通都是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啊，是自信的德号，不可思议啊！神通、智慧、道理、相好，就是我们讲的福报，个个都跟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有的，往生的人全有，没有一样欠缺。我们还留念这个世界干什么？这个世界是假的，留念是妄想，一场空，你什么都带不去。为什么不放下万缘？佛教好啊，叫我们彻底放下，无烦恼啊，无烦恼就开智慧呀。为什么没有智慧？你没放下。海鲜老和尚一生没念过书，一生不认识一个字啊，他有智慧，他什么都知道。智慧从哪里？放下来，放下自信本有的智慧就现前了，不是从外来的。这个我们要相信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为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经论，你看看《大藏经》，那《大藏经》古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路程这么远，啊，都是用骡马驮的经背到中国来，所以中国的高僧大德、印度的大德都在经典精挑细选，

把我们所需要的都带来了，还有很多很多带不了的，现在都失传了，没有了。这我们大藏经不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全部啊，局部啊，他讲了多少？这个智慧从哪来？他从哪里学来的？没有老师，没有老师怎么会讲出这种见性、明心见性？啊，老师是从自信流出来的，学生也从自信流出来的，所流出来对一对完全一样，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为什么？自信是同一个。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对于经教才不怀疑啊，才真正能接受，能接受将来自己会开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能把这一本无量寿经科注念上一千遍，你就开悟啊。为什么？一千遍认真去念，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用清净心、平等心去念，那一千遍念下的清净心得到了，平等心得到了，就开悟了。你的智慧福德就跟佛平等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大乘八个宗派，在中国小乘两个宗派，祖师大德们随顺众生的根性啊，根性不一样，所以用的法门不相同，目的是一个，什么目的？开悟，都是引导你开悟，开悟你自信般若智慧现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才真正有能力度众生。啊，根属众生，这是最可贵的。什么叫根属？相信净土就是根属。海贤老和尚一个字不认识，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他是根属了的。他的师父看出来，这是个根熟众生，根熟众生只要有缘啊，他因去做了，只要有缘他就会结果啊。缘是什么呢？给他一个缘，最殊胜的缘，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很乖，一句弥陀念了92年，真成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你看，因缘果啊，大善根、大福报，才遇到真的好老师啊！老师识货啊，老师认识人呐、啊。哎，一看这个人根性好啊，他会成就啊。啊，要帮助他了啊！一句佛号摄心，把妄想念掉了，把杂念念掉了，把过去烦恼念掉了，把现在造的业念掉了，全念掉了，心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智慧现

前了，阿弥陀佛的道恨现前了。啊，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方法也现前了。他跟阿弥陀佛不二了，啊，所以我劝人，老和尚光碟一天念三遍，重要，你要老实念，把你的烦恼习气念掉，你就跟老和尚一样开悟了。啊，还带着烦恼习气，不行啊！那哪一年你才能开悟啊？啊，我们看第二十三愿，看经文。啊，我们重新念一遍：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生我刹。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二十三，厌女转男愿。善导大师于观念法门设此愿云，这个善导大师所说的都在夏老晚年最后所编的进修捷要里头啊，进修捷要这个小册子啊，黄念老在晚年也是最后把它细讲一遍，叫报恩谈啊，进修捷要报恩谈，现在我们把它整出文字，也做成有声书啊，就是依照这个文字念一遍啊，这个光碟跟这本书都出来了啊，我们要大量的翻印，对金宗同学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最简单最扼要的修行方法啊，都保证你一生往生净土。我们看观念法门里面的解释，说乃有弥陀本愿力故啊，这不是自己的功夫，不是自己的能力，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啊，女人称佛名号，正命宗师即转女身得成男子，弥陀接受菩萨佛身，坐宝莲寺宝莲上随佛往生，阿弥陀佛接引你的时候垂手把你提起来放在莲花上，这个时候你已经转成男身了啊，要什么时候转的，坐上莲花就是男身啊，还没有上莲花是女身，上了莲花就是男身了啊，这是经文呢，我们要相信啊，又这还是善导大师讲的啊，一切女人

若不因弥陀名愿力者，千劫万劫恒河沙等劫，终不可得转女身。啊，这说明说，女身转男身，靠自力不容易。啊，什么原因呢？习气。啊，六道众生没有别的。啊，一般人所说的命运，命运就是习气，习气就是命运。那原因是坚固的支柱，叫情志。啊，坚固的支柱，不肯放下。啊，念念不忘啊。学佛了，知道这是假的，还是放不下。啊，什么原因？情志。习气太深了，不容易啊。啊，那么下面我们再往下看，如释迦因地啊，释迦牟尼佛，这举个例子来说。啊，他在因地，也就是他做六道凡夫的时候，行菩萨道。菩萨道是六度，啊，修这个六度，修多久呢？即一大阿僧祇劫。勤修建立女身，这都不容易啊！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这就证明阿赖耶里面的夜系种子那个力量多么强大啊！你很想转，就是转不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真实修行功夫啊，在这个男女场合当中，无论是什么场合，要能把这个情看淡，越淡越好啊！啊，对自己往生有把握，最难断的是情执。真正修行的人，就是用这一句佛号，啊，念头才起来。第一念，第二念呢，阿弥陀佛，这就断了。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起贪心，阿弥陀佛；起嗔恚心，也阿弥陀佛；起愚痴心，阿弥陀佛。啊，他这一起心，不管这个心是善还是恶，通通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不可以有第二个念头，就是一句佛号，你就决定成佛。啊，这是真佛弟子，弥陀弟子。那我们常常想到我是弥陀弟子啊，那就什么都不能放在心上。弥陀弟子心里只放阿弥陀佛，这就对了。

比什么都重要。千万要记住，修行就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这叫真修啊。啊，根尘相离的时候的修行啊，是在根尘相接触的时候真修行啊，真放下了啊，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然后你就晓得真放下难，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真放下，太难太难了，净宗法门方便，心中有阿弥陀佛，其他方向还有一个，这就好办多了啊，差太远了啊。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到了极乐世界，再把阿弥陀佛放下，圆满的消归自性，我们现在讲回归自性了。自性里头一发不离，连阿弥陀佛也没有，才是圆满的、真正的阿弥陀佛，无量觉啊！回归到无量觉。啊，没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心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学海鲜老和尚不怪晚了，我们就能成就啊，一生就能证得圆满。啊，那么这个一段我们念下去就可以了。敬喜翁佛名号得清净心，这底下挂佛给我解释，清净者离我行之过失，无烦恼之垢染，无垢无疑之信心，名清净心。那清净心里面生出的信心，由于净心发菩提心，愿离女身，愿生极乐，信生愿切，彼其念佛之圣心，蒙佛本愿加为，就是第二十三愿加持你。那于命中时，即转女成男，往生极乐，是为厌女转男愿。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86页，从倒数第二行看起，第24愿。莲花化身愿，请看经文。

十方世界诸众僧类生我国者，皆于切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第二十四，莲花化身缘，生我国者，皆于切保持莲花中化身。本经第四十品啊，这还在后面。将来我们会学到四十品里头有这么一段经文：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集善根，作诸功德，智心回向，皆于切宝花中自然化身，驾夫而坐，须臾之勤，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是本经第四十品里头一段经文啊。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你所得到的无比殊胜功德，这都列清楚了啊。你看身相光明，智慧功德，跟阿惟越智菩萨没有两样啊，这是真的。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如是，没有说下下品在外，没讲。在这里我们看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我们再看下面念老引用古印声王陀罗尼经一段话啊，跟这个意思相同。西方安乐世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今现有佛了，号阿弥陀。今现在有佛啊，阿弥陀佛。若有四众，这个四众就是出家的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这叫四众啊，都是佛的弟子，能正受持彼佛名号，这就是信愿持名啊，真正相信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一心专念，就这个意思。说以此功德了临于宗师，在临命宗师阿弥陀佛给予大众往此人所令其得见。这里关键一句话就是在这里，令其得见。念佛人临命终时一定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身边还有很多声闻

来接引的。啊，那见到之后呢，这见疑就是见到了，寻声庆悦啊，立刻的生起欢喜心，倍增功德啊。这个见到的时候心里生欢喜，心生感恩的心，得佛力加持，功德倍增啊。啊，一世因缘所生之处，永离胎胞慧欲之心啊，这个缘无比殊胜啊，莲花化身嘛啊，从此以后啊，永远离开胎胞啊，慧欲之心是我们这一边出生的身相，纯处仙妙莲宝莲花中啊，先是新鲜微妙啊，七宝莲花了，自然化身具大神通光明合一也。莲花化身，花开见佛，只要花开见佛就具足神通，称大神通，不是一般声闻缘觉菩萨的神通啊。这个神通跟化身大士没有两样，啊，光明合一是显赫的意思。那么上面举的这两经，同表往生极乐之人，介于莲花中自然化身，举经来作证。不仅是无量寿经上有说，古印生王陀罗尼经上也有这一段文。肯定是真的，啊，绝不是假的。那么这就是阿弥陀佛第24愿莲花化身愿的感应，那证明莲池大师弥陀疏钞里的说，六趣众生，六趣就是六道，这中阴之身自求父母往生善事，这一弹指情啊，莲花化身啊，往生的善事就是这一位念佛往生的人，他是一弹指，说明速度快啊，莲花化身。那六道众生在六道里面没有出六道，中阴身去找他的父母，这父母说跟他有缘，什么缘呢？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不是这四种缘，他不会去找他祖父，也就是不会投胎到他家去。凡是投胎到他家去啊，一定呢跟父母有这四种缘。

如果是报恩的，这个小孩就是孝子贤孙，很听话，很孝顺。如果是报怨的话，那就很麻烦啊，将来长大会把家庭闹得不好啊，甚至于家破人亡啊，他来报仇的啊，讨债还债的，那就看欠谁欠谁的。如果父母欠他的，欠他不多啊，他很快就走了。啊，如果欠他很多，那还的时间就长了。啊，如果是父母欠他的，啊，这是供养他，他讨完了他就走了。啊，是不是夭折啊，他并不是真的夭折，他缘没有了。学佛的人要把这四种缘转变成法缘。啊，我们都是同参道友。啊，个个都能成就，这就好了。啊，总得要把它转过来。啊，莲花我们看下文，是莲花指啊，莲花乃谢凡而欲凡凡缺之玄空，安慧命之神者啊，在莲花里面它不是太深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所看到出生四种现象，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它都不是的，但极乐界非常特殊啊，莲花化生啊，这个莲花就是我们转凡成圣的处所啊，玄妙的宫殿，转凡成圣啊，用法相中的话来说，就是转八十成四智。在什么时候转？在莲花里面转的啊，莲花开花的时间有长短不一样啊，修持的好的，品位高的，到极乐世界就化开了，真快呀！啊，修持功夫差一等的啊，有在七宝池里面啊，隔几天化开。也有隔几个月花开，也有隔几年花开，不一样啊，完全是自己修行的功夫啊，修行功夫确实不是修行时间有长短，是修行功力啊，功夫那这个功夫就是我们的信心愿心跟持名啊，持名真诚心清净心恳切的心啊，恭敬，这个就快啊。那能不能往生，偶遇大师说得很好，完全在
幸运之有，品位高下，那是我们持名功夫的深浅啊。所以佛号要用真诚心去念，用清净平等心去念，用恭敬心去念，这功夫就深。那到极乐世界往生见佛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快呀！那这是我们要懂得争取的。那下面啊，他还有一句安慧命的神咒，这两句意思相同啊。底下是念老给我们的开始。意味这个意思说，六趣中一切众生流到轮回里头，命中之后啊，终因身现前，于此身中依自身俗业因缘，妄求世间父母，投身母腹啊，奉回之处啊，戒尘浊染罪业之体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得的这个身体，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六道凡夫啊。那么跟极乐世界往生的人比一比，比不上啊，说何如往生之善事啊，这些善人临终啊蒙佛接引，他们临命终是有佛来迎接的，佛一定来迎接，佛要不来迎接，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所以一定来迎接。时间呢一弹指啊，一弹指之间呢化身莲花之中啊，这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那么这个莲花实实在在是行人了脱生死罪孽之身的玄幽宫殿，是比喻啊，安养当人慧命的神庙设置啊，这个刚才说过了，是我们转凡成神啊，转八识成四智之所在啊。一般人修其他的法门，转识成智要靠自己力量，真不容易啊。念佛人呢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是这一愿啊。一弹指之间，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啊，莲花一开，人就出现了，就见佛了啊。见佛之后身相智慧神通功德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超过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这种殊胜到哪里去找？
为我们显示出净宗无比的殊胜。啊，上面这几句话，深表弥陀大愿，悲心至极，慈悲到极处啊。

世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能悦口众心。啊，世间人爱莲花，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那么经密藏中，大日经是密宗的主要的大经，就像净土宗的无量寿经一样。那主要的经典里头啊也有业已大悲胎藏妙法莲华为深迷吉祥，一切加持法门之身，作此华台也。可见极乐九品之莲，正显大热如来密意，具体皆是最甚秘密吉祥。啊，这个秘密实际上是神秘，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啊，秘密总是不能告诉别人的，说不出的啊，佛法没有秘密啊，所谓秘密是它的理思太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叫深密，是这个意思。那到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呢？无始无明烦恼断了，你就明白了，依然是其意自见。那我们这个世间平常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小悟，小悟上面有大悟，大悟上面有彻悟。那极乐世界是彻悟，啊，大悟对于这个生命吉祥可以受用，还是搞不清楚。那必须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完全明白了。啊，才知道最深秘密吉祥。啊，但是往生的人虽然还没有搞清楚，但他受用到了。啊，得其受用。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四章，那二十五愿，天人礼敬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知心。啊，凡人都喜欢得到别人的礼敬，啊，能得到天人礼敬，那就不是普通人了。天人的尊敬啊，天人尊敬什么人？尊敬有道德，世间孝子贤孙他尊敬啊，尊敬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有慈悲心
能帮助苦

难众生的这种人，天人共情。念佛的人，天人共情。修净土的人，天人更恭敬。啊，为什么？你这一生有机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这真的是大事啊！海贤老和尚常说：“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的。”这都是假的，不但不是大事，全是假的。假的，别放在心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定要把阿弥陀佛常常放在心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章第十三章，一共有三愿，下面文明得福啊。还有第二十七，修书身心。本章三愿，皆表文明功德。这当中显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般人。不知道阿弥陀佛这名号功德了啊，所以他没有尊重心啊，见到佛像，听到名号，他完全不能放在心上。甚至于还以为这些是迷信，那是骗人的。生这种念头有罪业，这些不需要解释，大家都能想到，天人共敬，你们怎么可以误会？啊，从若闻我名，下至诸根无缺，啊，是第二十六闻名得福，再下为二十七修殊胜行，啊，本章三愿。都表文明功德啊！上面第十八愿，生念必生，乃往生之真因，四十八愿之核心。四十八愿哪一愿最重要？第十八愿。第十八愿确实是往生真因。他怎么往生的？信愿念念佛，念多少？十年。十年有种种说法，前面统统学习过了。啊，特别是临终十年，一生没念佛。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劝他，念了十声佛号，真相信有极乐世界。

真相信有阿弥陀佛，佛都来接引他，太殊胜了啊！我们非常难得了。上个月潮汕地区谢总的父亲往生，就是圣人。他父亲一生没念过佛啊，他这几年做的好事，积的善德，我们相信加持老人啊。在最后临终两个小时，他告诉我的最后两个小时，他很着急，劝他爸爸，跟他爸爸讲，极乐世界真有啊，这个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又告诉他，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你能信吗？他爸爸点头，最后他劝他爸爸啊，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我们两个一起念，就念了两个钟头，完事了。啊，一生当中，最后在这个关头的时候，幸运之免，就完事了。啊，瑞相稀有啊！啊，让他的家人、亲戚、朋友看到了，个个信心倍长，啊，大家不再怀疑了，亲眼看到的，啊，三天之后入殓，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软，啊，见到这个瑞相的有几千人的，这几千人通中了善根呐，啊，不可思议。那么这里念老告诉我们，啊，十八愿的生念必生，是往生正因，四十八愿的核心。那么第十九愿、第二十愿这两愿，乃第十八愿之开光啊，扩张了。那第二十一愿呢，专指具有俗恶的众生，若能回顾啊，忏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能往生，不会再堕恶道。那第二十三愿在专指妇女，闻名净信，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命中转难，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啊，以上皆因闻名发心得生净土啊，是为得一中的上者。啊，得利益里头最好的，啊，上等的，啊，那这一章呢，天人离境愿呢，在嫌弃下者，啊，众生根系不相同啊，文明之信要发心也不一样，啊，或因大心不坚固。或因幸愿不深，或以持念不专，在念佛的时候常常有妄想，常常有杂念进去啊，以是未能全期弥陀生念必生之大愿，故当时未能了脱生死，竟能护佛于

现在及未来。啊，故获利啊，未能如前之所愿呐。那你看这一愿现实的，啊，虽然是文明，欢喜信要，礼拜归命，啊，也以清净心修菩萨行，得的是诸天世人莫不知敬，人天福报啊。啊，这是得利益之小的，前面是得利益之大的。啊，第二十五愿，修菩萨行，菩萨行是六度万恨，是呢广修众善者。那本经三辈往生都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底下这两句话重要，非常重要。发心是众善之王啊，你修善，什么样的善最大？什么样的善最殊胜？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愿是无比殊胜，为什么？成佛去了啊！极乐世界，你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啊，那个信要是越深、越坚定，生到极乐世界就越殊胜。抓住这一句佛号，分秒必争，品位就高了。啊，发心这样的善最大，什么样的善最殊胜？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愿是无比殊胜。为什么？成佛去了啊！极乐世界，你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啊，那个信要是越深、越坚定，生到极乐世界就越殊胜了。抓住这一句佛号，分秒必争。品位就高了。啊，发心诸善众王，持名

不正，幸运不转啊，才会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人多，念佛稍稍有功夫，很容易得人天离尽啊！记住，单靠这个不能往生。那我们再看二十六愿，文明得福。你看这天人离尽，文明得福，都是念佛人不能往生。那二十六的经文，若闻我名，受宗之后啊，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啊，这就是相貌也端正，也庄严，但是又到人间来了，那没有是人身。或者修的福报更大，到天上去了，啊，欲界天，这都不难去。诸界里头，大论云：生刹利，唯有是利。啊，刹利。是皇族啊，这有大势力了。生婆罗门家呢，有大智慧；生居士家呢，这就是富贵人家。他到这些地方去了，故能利益众生呢。啊，实在讲。念佛人绝大多数都在得这个果报，那所以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多。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在这个世界做大官的、发大财的、那有聪明智慧的，在社会上有地位、受人尊敬，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因？念佛功夫不到位，那过去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而已，那不能往生，不能得这个，得这福报，人天福报啊。如果不是念佛，要得人天福报，人天当中得大富大贵，做帝王，做将相，啊，今天讲做大企业家，拥有亿万财富，都是念佛人，都是佛门弟子啊。但这样殊胜的果报啊，啊，不是没有原因来的。富贵是果报，果必有因。我们再看，啊，老居士有言，会议书里头一段。生下贱家，受事轻慢，利己不广，是故闻名得福，来生皆生尊贵。

家，又住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六根不缺具足啊。啊，会所里的这个话说得好啊，还有不少人身下蒹葭，贫穷下贱，啊，世间人瞧不起，轻慢，啊，这是什么呢？利己不广，积的善不多。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同参道友当中，你细心观察，有很多人喜欢做善事，那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钱做好事，那利益众生，这种人来生生尊贵家，啊，还有很小气，只图自己享受，不愿意照顾别人，那来生的人生生下贱家，今不能不熟读啊，不熟读，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学佛的人都懂得，不能说不懂，因果报应都懂。啊，虽然懂，懂得不够深，不够透彻，所以在行持上依然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啊，自己有的富贵不肯施舍给人，这就错了啊！啊，不知道修福，不知道积德，啊，出不了轮回，那就一世不如一世了。啊，这一生的人生，来生可能人生都得不到，纵然得到，贫穷下贱，这些因果都在我们面前呢，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啊，看怎么样？看得不懂啊，没有感觉啊。啊，那这个经书念得多的人，他看到就有感触。啊，他看到果就想到因，看到因他就也看到果。修因之果。人应当要积善修福，人天尊敬的，啊，不怕吃亏上当，吃亏上当也不放在心上，没有怨恨，这就是修福，就是积福。啊，总要是搞清楚、搞明白。真搞明白的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一体能不照顾吗？啊，修福。

我做的这个佛好事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人越多，佛报就越大，利益众生的时间越长，你享福的就越久。啊，大福大贵之因的都在能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什么？帮助他破迷开悟，这第一福。这真有智慧，真有智慧的人不迷惑，不会造孽，不会造罪。那人就怕糊涂，就怕迷惑颠倒。啊，以为眼前得一点便宜是福报，错了。啊，不应该得的你得到，就是罪业。啊，应该得到的也要节俭，希望把多余的帮助苦难的人民，这就对了。啊，不但要救济人的生命，最重要是救济人的慧命。帮助人开智慧，啊，用什么方法？教学。啊，教学虽然现在生活比较苦一点，来世福报大了。你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如果是奖金，那福报就更大了。啊，经是佛菩萨传下来的，讲经等于佛菩萨说法立身的。啊，听的人多了，真听懂了，断我修善，啊，积功累德，这样人多了，社会也会安定，世界也会和平，这个功德有多了。啊，那么今天就算是吃一点苦头也欢喜啊。啊，古圣先贤给我们做榜样，孔老夫子不富有啊，物质生活勉强应付啊。啊，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去做一个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我们中国人讲乞丐，他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修来生究竟的大福报，我们看孔子，看佛陀，你就看出来了。啊，那是我们断卧修复的好榜样。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福慧，
要向他们学习。啊，下面第27愿，啊，这一章最后的一愿，常修殊胜梵行。啊，不但修梵行，修殊胜。若不二者，不去成就。啊，这是每一章里头最后的总结。如果法藏比丘要没有做到，这一愿不圆满，他就不成佛。啊，他现在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换一句话说，48愿，愿愿他都做到了，他都圆满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凡者，这是印度古时候的语言文字，称为梵文。啊，凡这个意思呢，是清净的意思。梵行，清净无欲之心。啊，这个欲是欲望，欲望膨胀就是贪心。啊，贪无止境啊。那这个人，他的心性跟三恶道里的鬼道相应，那鬼最贪了，啊，贪里头要再加上嗔恨，就到地狱去了，所以清净无欲之心，断淫欲诸天。啊，断淫欲诸天，皆名梵天。如梵天断淫欲之心，曰梵行。那么我们就知道，佛给我们设三界，六道里都有三界，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啊，男女的淫欲没有断，都在欲界，啊，出不了欲界，淫欲断了，不在欲界。啊，他生到哪里去了？他到色界天去了。啊，色界有四禅，18层天。啊，这些人都没有男女之欲了，都断了。无论是男子女人，只要把淫欲断了，都会生这个天。啊，这个天高，啊，初禅三天，二禅也是有3层天，三禅3天，四禅很特殊，四禅有9天。啊，除了平常3天之外，还有个外道天。啊，另外还有小乘在此地修行，啊，就是三国阿那含在这个地方修行，他有5层天，叫五不还天。啊，这一些
甚深者，小乘圣人，

他们不会再到人间，啊，就在这个地方修行向上提升，啊，有根力的直接就出六道轮回了，根钝一点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啊，他到四空天，从四空天再超越。佛在经典里头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凡行是清净行，啊，男女之欲没有了，对世间财、名、食、睡这些欲望统统没有了，啊，那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表演，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父亲的王位，他做国王去了。他19岁出家了，王位继承权舍弃了，不谈命，不谈利养，啊，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要了，去当苦行僧。那，所以你看，财、色、名、食、睡，统统放下。放下了七情五欲，这做个苦行僧呢，这是修反省。啊，30岁，在30岁之前，他有12年，就是19岁到30岁。这12年，他把印度所有的宗教都学过了，啊，所有的学派他也学过了。学了之后感到这种学问不究竟，不能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啊，确实所有宗教学派没有出六道轮回，这就不究竟，放弃了，不学了，啊，这个放弃叫放下所执障。佛讲两种障碍，烦恼、所执，这两种东西障碍我们自信，让我们自己不能明心见性。那要明心见性的，这两样东西要放下。啊，你看他给我们做示范，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啊，所执障很难放下了。啊，放下所执障，他在菩提树下入定，就开悟了。啊，开悟之后，他就教学，从事于教学的生涯，教了一辈子。啊，79岁过世，所谓的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这是世尊的一世啊，做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他开悟了，这就是佛法教学重在开悟，不重即闻之学。
你听讲经学经教记得很多，也讲得天花乱坠，不行。这是什么？这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啊，中国古圣先贤也重视这个问题。啊，孔子在《论语》里都有说：“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那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为人老师呢？要开悟。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啊，中国古时候教学，老师只读书，学生读遍书。啊，一天要念多少遍？啊，读上一千遍。当然会背了。问题就是，你念的这个东西啊，懂不懂啊？你懂多少？讲给我听听。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听，是学生讲给老师听。老师听了点头欢喜，给他印证，这要开悟了。啊，小悟。人人都有，常常都有，大悟也有。啊，大悟就可以做人师了。啊，就可以讲经教学了。讲经教学的标准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佛一样。啊，佛是在禅定当中大彻大悟。一生讲那么多经论，他跟谁学的？没人教，都是其义自见。自见有没有底线呢？给出生没有。无量智慧呀，没有边际呀。无论什么人问他，无论问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你解答，他都能教你。智慧从哪来的？是自信本有的。慧能大师说得好，他开悟了。他第三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自信里头本来就具足的，具足是一丝毫没有欠缺、圆满的智慧。啊，而且佛告诉我们，这种圆满智慧。圆满的行，圆满的向好，一切圆满是每个人都有的，人人平等的。啊，所以佛说的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为什么现在不是佛？就是烦恼习气把你本有的智慧德能向好通通障碍住了，啊，透不出来。啊，现在学一点东西都学得似是而非。佛家教学要求智慧，不求知识。有智慧自然有知识，有知识没智慧呀。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知识解决问题带了一大堆后遗症。永远都搞不清楚，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下面念老引用《法华经》嘉祥大师的书，那他说：“有人也，通取一切戒为反省。”别名呢，断淫为反省。那这是嘉祥《法华经》书里头所说的。啊，反省有这两个意思，持戒是反省。
啊，也有人说特别专门指断淫是犯行。啊，持戒没有断淫不算犯行。故大品曰：“淫欲张生梵天呐，何况菩提？”啊，这一句话重要。淫欲没断，你生欲界天，你去不了色界天。啊，色界叫梵天，欲不断，只能在欲界。啊，欲界六层天里头没有断淫欲。啊，淫欲断了就生梵天。色界天，再上去无色界天。啊，六道里头最上面的两层，色界无色界你都没有份呢，何况菩提？菩提成佛啊，那怎么能够呢？以上都是以利欲为反省，那这个是佛门里头，特别是小乘他们所说的。可是还有更深的意思，但另有深意，比前面意思深。一阵涅槃之万恨为梵行，这就够了。如法华家乡俗语：“梵行之相者，梵名涅槃，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行是万行，到大涅槃也。这个意思是什么？啊，那这个梵行是指谁呢？成佛。啊，佛以前化身菩萨是梵行，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原教初住以上，三十报庄严土，这是梵行啊，大乘、小乘、大梵天就是梵行，差别很大。大梵天没有立六道啊，啊，云初住菩萨是生十报庄严土啊，不是同居土、方便土，不是，是十报土。啊，这个意思高了。所以说是根本法轮大涅槃也。那菩萨行就是六度万行，六度是六大纲领，每一大纲每一个纲领里头细行都是没有边际的啊，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舍身业道，是善恶的根本。啊，舍身。

一展开来，就是菩萨所修的八万四千细心的善心。八万四千细心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这小乘呢，这十善业展开三千为一啊，阿罗汉真的三千为一啊，浓缩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通大小乘，根呐、啊，我们念佛人抓住这个根就行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跟实相相应啊，不能违背实相。违背实相就是失误啊，失误到哪里去了？失误到三途地狱去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会上身？为什么会下堕？关键都在实相啊！本经佛教给我们，实相从哪里修起？口业修起啊！跟一般经上讲的不一样，一般经上都是身。身口意，本经的排列在第八品里头，我们会读到啊，第一句善护口业，不积他苦；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污染。你看，它是口身意这样排法，用意很深呐、啊。为什么口业最容易走，最容易犯的啊？把它摆在第一。像这些排列的顺序先后都有很深的意思，我们不能轻易看过啊。所以这个声音念身意识要证大涅槃啊，《法华加相说》里的说：“凡恒之相，凡明涅槃，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啊，那么这是根本法轮大般涅槃，原教初住以上证得。啊，证得这个果位，生十宝土。不是修净土的人，都到华藏世界去了，就是华严经。华严讲的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到那边去了。行就是万恒，修这个。到大涅槃了啊，十善圆满了，就是万恒圆满啊，也就是大乘菩萨的大般涅槃啊。又大日经书第十七卷，这是密教的密宗啊。这里的书凡为涅槃，跟大乘经讲的没有两样。凡心为修凡心者名啊，修凡心的人
称为反省。

居大涅槃，名为凡。啊，居是居有啊，居有大涅槃，这才称为凡。啊，那么由此可证，密宗里头有大乘。啊，大小乘都有啊。上面二经书皆为到大涅槃之行，为凡行。是则凡行之深意，不局限于持戒与断淫而已。他的意思比如深呢、啊，持戒与断淫呢、啊，这是小乘。啊，经愿文。曰殊胜凡行，这殊胜两个字意思可深了。啊，念老在此地给我们解释，殊胜凡行应当坚持而已，大小乘所说的通通包括其中。啊，该断除淫欲，礼佛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即去向大涅槃根本法轮之妙行也。啊，这个跟大乘经上讲的相应。啊，这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也是修净土人应该要知道。

至诚心，真诚到极处，真心呢，这是菩提心之体，有体有用，用里面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就自受用来讲呢，身心；他受用呢，慈悲心、大悲心。那《观经》上讲，回向发愿心，回向发愿是慈悲的表现呢。我们修集的功德，啊，不完全自己享受啊，希望供养大家，一切众生都能受享受到，这个心量大啊！我每天发心念佛啊，回向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好啊！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遇到净土法门，都能信愿持名，同生极乐国。啊，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啊。那这是趋向大般涅槃根本法轮的妙心，这个妙心就是一向专念。啊，欧耶大师说的最简单。信愿持名啊，信愿持名啊，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跟本经完全相同。一闻佛名，即具如是功德。足证佛号，名具万德。啊，前面三愿都是讲名号功德。啊，这是足以证明这个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啊，具足万德。万不是数字，啊，不是一万两万，不是。万代表圆满，那圆满就是无量无边的大德了。又闻名功德，微妙难思啊！听这句佛号，功德也是无量无边。念佛的人很多，不知道名号功德的殊胜太多了。他不知道，他念名念佛名功德有就不大啊？为什么？他跟他的心不相应。那心行要相应，自己要真正知道，所以经不可不读。不读经不知道啊！啊，经要多读，要念得很熟。啊，你把经念通了，你全明白了。那你念这个阿弥陀佛，深深功德不可思议，念念功德不可思议，真的是。微妙难思，尊胜陀罗尼经书，住飞鸟诸神，寒灵之类。这两句是说出生道啊，啊，出生种类也非常多。闻此陀罗尼，一经于耳。尽此一生

根部佛手，啊，这个意思是，这些动物听到佛的名号，啊，只要他听一遍进去了，真听清楚了，他来生就可以离开畜生身，到人道来。这功德多大？啊，我们住在农村，农村有院子，有树木，有花草，我们还有一块地种了菜，啊，菜园里面，树上放佛号。啊，放这个小的念佛机，里面是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这些有缘众生听呐、啊。啊，他真听到了，就得这个殊胜利。啊，他离开畜生身，到人道来了。啊，到人道来跟佛有缘，将来长大了都是佛门弟子。只有涅盘经上说是大涅盘经，一佛入世啊，若有众生一经遇耳，却后其解不度我道啊，你看这个功德多大啊！大涅盘经是大乘经，涅盘经如是，所有的大乘经也如是。那我们现在用念佛机，把名号、把经文，统统关在这个机器里面，啊，让它从早到晚不断在那里播放。附近所有众生都听到，我们有这种心呢，这是度众生呢。度这些众生比人好度啊，人有怀疑，不肯相信，这些众生他欢喜，他愿意听。啊，是一经语而上居上俗功德，何况经而之后啊，皆能显受。啊，这个听了，他有没有信，有没有接受，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他听了，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听了他相信，他接受了。那个功德更大啊，气功更深啊。一般经中文字啊，你看经典一翻开第一句，如是我闻，这个文字不是单文啊，不是只是听到，意思里头有信有受。那大乘教里头，这文字里头有信解行证，包含这个这些境界啊。是故文明之人，今生纵不能即能往生啊，这一生当中。往生他做不到，来世亦必常修殊胜梵行。殊胜梵行里头，无比殊胜的梵行就是心愿之名。

也就是他很有可能闻到净土法门。为什么这个缘是修净土人干的，跟他结的？啊，特别是如果我们叫他闻的佛号上阿弥陀佛，直接就是把殊胜的梵恨缘跟他种了，啊，跟他结了。下面第十五章啊，从二十八愿起，过无不善愿。经文：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那从六章第二十八到三十八元，这有十一元。那二十八到三十八，为摄彼土众生，这是讲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的众生。表极乐国中众生之功德受用，这一章里头有四愿：过无不善啊，是二十八；住于定居以上是第二十九。啊，住正定居院的，犹如漏尽比丘，以上是第三十愿；若如漏尽院，最后若其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这第三十一愿。啊，那么这些通通讲极乐世界，为我们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哪些好处。啊，帮助我们升起求生净土的心呢，这很重要啊。啊，我们求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啊？很多初学的人一定要问的，这个十一愿完全讲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头一个告诉我们，过没有不善的名，连名都没有，不善的事当然更没有啊。那么我们先跟我们对比一下，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不善的民太多了，说不完的不善的事太多了。让居住在这个地方众生受苦受难，

这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看到这个果，我们都想到因，因是

极乐世界这么好，因就是阿弥陀佛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啊，像本弥陀经上所说的经现在说法啊，教好的人是教得好的啊。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今天谁在教啊？做父母的不教了，中国古时候做父母的教，现在不教了，学校也不教了，政府也不教了，什么人在教呢？电视在教，网络在教，媒体在教，那教什么？都叫杀盗淫妄。杀盗淫妄这四个字都不好，都是不善的名。那我们地球现在不善的名、不善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值得忧虑啊！现在这种不善是年年在加深，年年在扩展，那十年之后这地球像什么样子不敢想啊！啊，十年很快就来了，汤恩比波斯在二战之后，他想到了，他是个先知先觉啊，我们是后知后觉后觉啊，啊，他就想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太快了，速度太快了，人类有能力消灭地球，有能力把人类在地球上所创造的文明把它消灭干干净净，那是什么？核武战争啊！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是核武，核武没有胜负，使人类愚蠢到基础，集体自杀，同归于尽，是这样情形啊。他天天在想，我估计至少想了五年，最后的五年，80岁到85岁，他85岁过世，天天在想如何能让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要爆发？他是一个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啊，他将世界的文化自古以来分为20多种。啊，有很多都不在了，都灭亡了。啊，那么他最佩服的是东亚文化。东亚文化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他说东亚文化还有3个卫星文化，是附带。这3个就是韩国、日本、越南啊，我们知道这3个国家跟中国往来在历史上记载战国时候就有了，
战国是孟子在世的时代啊，他们跟中国关系2000多年，历史悠久啊，他们本身没有文化，完全在中国学过去的，所以汤恩比的话没错，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星文化。他说这三个国家要跟中国联合在一起啊，在全世界推动文化，将来中国文化会统合全世界。

啊，在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70年代，啊，中国这个地区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中，所以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啊，说他年岁太大了，老糊涂了，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没人相信。啊，他的回答是：你们应该记住，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他有一天到走不通的时候，回去找老祖宗，他就世界第一了。找回来，那就是汤恩比所说的，他就第一了。不但能救中国，他能救全世界。他用什么救？用中国传统文化救全世界。那具体的法宝就是群书之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也做了一个试探，啊，将群书之要编一个小简单的本子，360。翻成英文，在联合国分送给每个国家大使代表，没有一个人反对，个个都欢喜。啊，这就是好兆头啊！啊，如果能够，我们把这个全书都翻圆满，用360这个方法来流通，啊，全部我估计大概6册到8册，啊，就翻完了。再翻成世界上每个国家地区不同的文字语言，让全世界人都来学习，啊，这就是群书之要，统合全球。啊，目标就是中国人念念不忘的所希求的大同之治啊，啊，世界大同啊，啊，用这部书，用这个智慧、理念、方法，啊，统合全世界，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平天下。平天下，天下就是诸国，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汤恩比的愿望就达到了，好死。

文明之人，今生纵然不能往生，来世必定常修殊胜梵行。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句话就是讲的心愿之名。那下面这一章啊，只讲哦，讲到过无不善名。

住镇定居以上是第二十九啊，二十九住镇定居啊，犹如漏尽比丘，这第三十落入漏尽，最后若其想念贪忌生者，不去正觉，这是第三十一愿，不贪忌生愿。那二十八愿，过无不善愿，积落过重啊，尚无不善之名，何况有不善之事？事就是事啊。龙树大师曰：“彼尊佛刹无我名，亦无女人卧布道。”啊，卧道不，卧道是指三卧道：魔鬼、地狱、畜生。啊，不是恐怖，没有女人，没有三卧道，啊，这种恐怖，乃至无有住去卧之时。啊，这个住去卧之时。是说我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恶知识太多了，善知识太少了，啊，都是邪知邪见，啊，种种不善的念头，邪知邪见啊，邪说邪行充满了社会，非常恐怖啊！啊，极乐世界没有啊，又往生论里的时候，净土果报立二种极仙果，印知啊，应该要知道，一者是体，二者是名。体有三种：二乘、女人、诸根不取。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三种：名、利、体、即现。名啊，也有三种。非但无三体，乃至不闻。儿臣女人诸根不绝，这名都听不懂啊，没人想到，也没有人说啊，好像到极乐世界人都把这三样忘得干干净净啊，好像这三种都不存在了啊，这叫立名即现。上论所谓呀，即贤名，即愿文中不善名啊。又苏超曰：“由耳所闻，为是诸佛如来万德洪名，菩萨声闻及诸天善人种种加号，啊，曾无三卧名字立耳根故，三卧道的名听不到，耳中不闻卧名，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融。

0: 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仗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两天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传
2: 讲
1: 师傅提的
2: 主持人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

0: 站着，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咱能吃这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都办了，这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 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

0: 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

0: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实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 在劳动的手里。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饼，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在长春
5: 是。哎，对对。
9: 89年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干。
2: 耕种的，经过多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大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现在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9: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言语确实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

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您喊好。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夫人。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奉行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初就是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

列摩建王截住禅父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深及诸根无有增减

所以这和如来定慧究常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烈，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

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
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
厌患

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

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繁恨。若不尔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
清净欢喜，

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的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设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设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

第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灭，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

现起，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
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

护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迦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华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